古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

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青铜鎏金凤鸟。
1: 立秋，贝壳一时很难找到合适的，我们先去学贝雕吧。
2: 哎呀，快跟上！
3: 卡住了。

0: 这些贝壳都是用来做贝雕的原料，手工艺人会根据设计好的图纸来进行雕刻，是不是很神奇啊？
1: 是啊是啊。
0: 你们想学贝雕，就跟着我边做边学。第一步，设计图样。
1: 这要让他们学会了，再修好节气仪，老大会发火的。笛声，笛声。这是假的。
2: 我知道，刚舔过，但看看也好呀。
1: 我饿了。好像有什么声音。
0: 别分心。
1: 是。
0: 贝雕第二步，切割雕刻。
1: 好吃的。
2: 给我。
3: 别抢，我们分葡萄。你一粒我一粒。我一粒我一粒。
1: 给我呀。
3: 我一粒我一粒。
1: 我一粒
3: 你一粒。我一粒我一粒。
1: 该我了。
0: 贝雕第三步，粘合。加油，最后就剩下钻孔和打磨了。
1: 都是我的。
4: 天树，
5: 谢谢师傅，我会勤加练习贝雕技术的。
4: 哇！
6: 奔跑、跳跃、甩尾、出击！哎，年兽再敢来破坏，我一定会阻止他！
4: 发生什么事了？
6: 没事，我在训练。
7: 丽春，年兽抢走了博物馆里的宝贝，恢复了能量。
8: 丽春姐姐，我们来接你。
4: 我得留在基地，防止年兽偷袭。不用来接我，你们快去。
9: 能量充足，我像风一样自由。不不，快停下！是时候给精灵们点颜色看看了。

0: 我把贝壳都扔了，让你们白忙活。
1: 落网了，
2: 买一送一。不许吃，不许说话，不然就不给吃了。

0: 手下吃的多好呀，不如你跟我回去，福利好商量。
1: 休想！有陷阱！
2: 竟然被发现了！
1: 竟然真有陷阱！
0: 陛下，年兽在这儿呢。
3: 年兽，岩羊。
2: 怎么又变强了？
1: 你们对能量一无所知。
0: 快帮忙！冰库。
1: 该我了。鎏金冲击波。
2: 好快！
1: 以形换影。
4: 老大，你错了。
1: 不，雨灵掌，强化，强化，强化！
2: 年兽，放开力丘！
0: 不好！
3: 快给立冬增加能量！
0: 哎，降临！
3: 岩羊。
2: 立秋。
1: 你俩，
0: 年兽能量在持续减少，再等等，等它变得虚弱时，我就使用魔法。
1: 好，
0: 漫天秋叶，
1: 海藻，海藻，我是海藻。
2: 老大，不要松手！嘿嘿，哈哈，
0: 总算回来了。
3: 你慢点儿，快把鎏金铜凤鸟座抱回去。我们还要谢谢天兽地兽送的这个礼物。停，快停下。
0: 快回基地吧。好了，开始修复节气仪吧。

0: 宋
1: ·刘翰。乳鸦啼散玉屏风，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雁月明中。立秋这天，有些地方也会称人，称一下小孩子的重量和立夏时的体重做对比，然后大家一起贴秋膘，好好的吃一顿肉的美食。立秋以后，各种秋粮作物开始成熟收获。
2: 古时秋天既是适合打仗的季节，又是打场晒粮的季节，
1: 国家大事也要在不违背节气和农时的前提下进行。立秋过后，气温大大下降，凉爽舒宜的天气正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俗话说，食补不如锻炼，小朋友们不要忘记锻炼哦。
3: 楚鼠葡萄。
4: 连日来的闷热潮湿导致原定的葡萄节延后举办。
5: 我还说带你们参加葡萄节呢。
1: 陛下哥，告诉青仔快来基地。
6: 走吧走吧，葡萄节先放放，立秋发话了。

0: 看来基地那边需要帮助。嗯，我们快过去。老大，雨停了，没有人。
1: 今天吃葡萄补充能量。
0: 老大，葡萄就在前面了，我看见好多葡萄园。可别再下了，这讨厌的雨。
2: 目标葡萄园，急行军！低手！今天除蛇，我和丽春姐尝试重新开启节气仪，
3: 成功了，
2: 差一点儿。 所以，我们想让青仔和平度用节气手环再试试。嗯，午后相依，节气归位。加油，快出来！我记得楚楚弟弟喜欢劲爆的舞蹈和激昂的音乐，我们可以试试。我知道了，老哥带
3: DJ。
4: 跳舞怎么能少了舞啊我？哎呦，好困，不想动，我需要休息。那我也睡会儿。我想吃葡萄了，这时候应该熟了。
2: 我知道哪儿有。你们先去，我们随后就来。哇！
5: 嗯，他们怎么还不走？葡萄挂果了，新梢得摘掉才行。嗯，节省新梢生长所需的养分，让葡萄果实长得更好。哎，不过新梢是摘了，可这天气说不定还得下雨，葡萄裂果又得增多了。别啰嗦了，还有很多没弄呢。 早点干完回家。嗯，老大，这得等到啥时候啊？我们去帮忙，让他们早点干完，早点走。哎，哦，哎，哦，哦，去。
1: 哎，新梢都摘好了，这谁帮我们干的？做好事不留名啊！这下可以回家了。干了这么多活儿，收点劳务费不过分吧？
2: 我也要吃，老大，好吃吗？嗯，还行。嗯，正好吃。怎么感觉这兽吃的跟我吃的不一样？都是这可恶的天气。
1: 看我不灭了他！老大，
2: 他
1: 吸毒了！这吃的一点都不爽快。老大，凑合吃吧，要是再下雨就更糟糕了。神器都跟我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有点把握的。 大风来，大风来，吹走闷热的阴天，拯救葡萄。

0: 神器怎么在这儿？陛下，老大，我们用神器到诱饵埋伏精灵。
1: 不行，神器太重要了。不过刚才神器召唤了雷电，精灵们肯定会过来查看。
2: 埋伏他们一波倒是好主意。刚才这里出现异常雷电，小心！这波动能量很足，我现在不困了。
3: 而且连裂果都剔除了，真是太贴心了！你俩下嘴也太快了，还没付账呢。就知道你们会上当。我们悄悄过去看看。
2: 年兽，等我吃饱了，一口气吹飞你！你们精灵呀，干啥啥不行啊！吹牛第一名，东厂，快，机会！
1: 岩羊，可恶的精灵就会偷袭！
3: 先偷袭的是你们，岩羊，树草交锋！
1: 雨灵长，强化！
2: 快打断立冬的技能！又被年兽跑了。年兽滥用神器，现在物源更多了。放心吧，交给我。云从龙，风从虎，树草交锋。我去！哇！天晴了！
3: 天晴啦！每年公历的8月22日至24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处暑。处暑就是初暑，炎热离开的意思。处暑以后，气温逐渐下降，此时的葡萄甘美多汁，冬瓜、花生、梨子、莲藕也正值采收。 田间需做好浇水、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等管理。处暑是畅游的好时节，但天气冷热变化比较频繁，要小心感冒、肠胃炎等疾病。这段时间可适当吃些清热润燥的食物，比如芝麻、蜂蜜、银耳、莲藕。大家记住我了吗？我是处暑精灵，再见。
4: 诱敌深入。

总算摆脱精灵了，终于可以好好吃葡萄补充能量了。

0: 也不知道天兽地兽跑哪儿了。等会儿吃饱了找找去。
1: 现在是处暑时节的短期回热天气，秋老虎适合吃莲藕，等下做好了带回基地和大家一起吃。到时候青仔哥他们也应该摘完葡萄回来了。
2: 这么多葡萄足够吃了，我们该回基地了。
3: 可惜年兽跑了，
2: 现在葡萄成熟，年兽肯定还会来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怎么抓它。
4: 我饿了，我想老大。
5: 我比较想葡萄，
4: 要不我们再去整点葡萄。
5: 好，
3: 不过精灵们还在葡萄园呢。
4: 那怎么办呀？
5: 别乱动了，老实等老大来找我们吧，说不定还会带点葡萄来。
2: 嘿，羊！
6: 试试我这招，火烧年兽！
2: 这火焰好厉害啊！
6: 我苦练这招就是对付年兽的，只要他敢来。
1: 当当当当，莲藕排骨汤来了。
2: 好耶
6: 好耶。
1: 青草哥还没回来吗？
3: 来喽。吃饱了我们就去抓年兽。
7: 我正想说这事儿。支枪，
1: 大家请看，我找到一座山，山下是葡萄园，山上有个地方叫一线天，葡萄园四通八达，年兽容易逃跑，而一线天能够很好的限制年兽的快速移动。
7: 可如何引诱年兽过去呢？
1: 哇，没想到。
3: 管他的，看到年兽直接把他往山上赶不就行了？
2: 对对，别想了，反正也想不到好办法，走一步算一步，
3: 走喽。哇哦！
0: 该找天兽地兽了，给他们带点葡萄。
3: 年兽快出来，连个影子都没有。
2: 葡萄园很大，我们要有耐心。
3: 有了，看我的。年兽，天兽地兽被我们抓了，你还不出来。
0: 嚣张的小精灵，哼！
3: 快，我们先躲在这儿。我们先埋伏年兽一波，再往山上跑，这样才显得真实。嘿，
2: 楚楚，你可以当演员了。
3: 立冬，提前准备魔法。
0: 刚才声音就是从这儿传来的，天兽他们真被抓了。
3: 冬藏。
2: 物候相依，节气加油，
1: 尝尝秋后的炎热吧。哎，哼！
3: 哼！
0: 热热热热热！
3: 嘿！
0: 哎呀，凉快凉快！去！
3: 年兽，冷热交加的感觉怎么样啊？
0: 竟然敢骗我！
2: 小心！
0: 可恶的小精灵！
2: 咱们假装败了，引他上山。
3: 好主意！
1: 立春姐姐，

0: 老大怎么还不来找我们呀？
1: 山上有天兽地兽的气息，难道他们真被抓了？
2: 快，前面就是一线天。快，立冬，你去那儿藏好。年少，这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过不来的。
1: 你们总是自以为是。
2: 斗转星移，节气加油，
3: 筑草秋风。
0: 这下你跑不了了。哇，
4: 我被困住了，好怕呀。
2: 不对劲。
1: 你俩立功了。
3: 不好，快去救援。
5: 别急，我有办法。
3: 我们首先
5: 好。
1: 举头望明月，低头可恶，全吃光了。
5: 我们来了，
3: 干得漂亮。
5: 听动立春，增强立夏，
3: 物候相依，节气加油，
5: 春生，
3: 这次肯定可以。
0: 元阳，
6: 老大快起来！
4: 巨响，可怕的爆竹声，
5: 快趁着年兽受惊，封住火势，彻底击败他。
0: 好。
6: 老大快跑！
3: 是葡萄节开幕一眼放出的烟花。
1: 都是你俩偷吃了我的葡萄，不然怎么会输？哎，
4: 为什么我就像流星一样，每次只有刹那的光芒？
7: 老大，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太阳，
0: 永远是我们的瘦身目标。
1: 好，下次我要带你们吃大餐，喝好茶，打败精灵，自由自在。
6: 打败精灵，自由自在。
8: 长江二首其一，宋·苏九。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白头更是事，青草映禅心。处暑的时候，很多地方的人会在夜晚到河里放河灯，纪念先人，祝福至亲。而对于沿海渔民来说，处暑以后便是渔业收获的时节。种类繁多的海鲜纷纷上市，让人们大饱口福。此外，民间还有在处暑吃鸭子的习俗，鸭肉味甘咸，性凉，有滋阴养胃、利水消肿的作用，可以做白切鸭、柠檬鸭、紫姜鸭、烤鸭、荷叶鸭等等许多菜肴。我是处暑精灵，大家再见。

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满，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他们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停动，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我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

0: 碧兰，怎么了？
1: 我肚子痛
0: 啊！
1: 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0: 那怎么办？来，先躺好。
1: 挺痛，我好痛，我
0: 是不是要生了？
1: 挺痛，不行，我要生了。挺痛，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

0: 哎，
1: 啊，
0: 你写字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写字要认真。
1: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写字的料。
0: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1: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1: 哦，嗯，那怎么不叫满腹文章啊？
0: 写吧。
1: 哦。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嗯。

0: 小森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嘿嘿，哎，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0: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臭死了！
0: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0: 哎，小森总，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0: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0: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0: 我带你去看看。
1: 走，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0: 走。

0: 姐，姐，姐，
1: 嘘，嘘。
0: 别乱动，他恶心嘞。
2: 你看，
0: 嘘。姐，啊，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3: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3: 对呀，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3: 小山椒，
0: 嘴辣嘴辣的，
2: 小山椒。
3: 这个小鬼头。姐，枪法真准。
4: 新到枪道，你的枪法也不错。
3: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4: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3: 姐，你怎么了？
4: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3: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真的，太好了。
4: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3: 我？啥动静？
4: 傻丫头。
3: 没。
4: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3: 姐，姐，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4: 爷，两个都喜欢。
3: 真的？
5: 副司令，
4: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6: 进来。
7: 干什么呢？
6: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
7: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
3: 副司令不在家吗？
6: 他可闲不住。
3: 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她。
6: 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小顺子
8: 在。
6: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8: 是。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6: 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
3: 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得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再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6: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3: 为什么不行啊？
6: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3: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6: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
3: 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6: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
3: 我
6: 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

0: 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0: 行了行了，你的新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去？
1: 我去。
0: 不准。
2: 哎，小辣椒，过来。副司令，
3: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2: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
3: 哎，小声点。
2: 哦，
3: 爷有件事要你帮忙。
2: 你说。
3: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2: 你不敢。
3: 为什么？
2: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3: 谁说爷不喜欢的？
2: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3: 奶奶的，赶紧去。
2: 你自己去抱吗？
3: 去啊，走吧，去。
2: 鸡汤来喽！
4: 来，我来。
5: 哦，哎，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小舅舅，小舅舅。
2: 让我抱吧。
5: 你抱吧。
2: 来，不哭，
5: 慢点啊。
2: 来，
5: 慢点。好嘞，
2: 哎呦呦呦，哦，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5: 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2: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5: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2: 姐，告诉你哦，是副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5: 火凤凰？哎，你抱他出去吧。
2: 哦，
5: 小心点啊。
2: 嗯。
5: 快点。
2: 当心啊。
5: 哦。
2: 拖着他的头。空
3: 爱
2: 吧，
3: 哎，他们没发现吧？
2: 哦，没有。
4: 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5: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4: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5: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4: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5: 我有变化吗？
4: 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5: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4: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一样。
5: 你看，你现在不还在作诗吗？
2: 副司令，我该把孩子抱回给我姐姐了。
6: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爷再多抱一会儿呢？
2: 副司令，你真的很喜欢他。
6: 爷也喜欢你啊。哦，乖。
2: 可是他们都说你好凶嘞。
6: 爷只对坏人才凶的。
2: 哦，不哭。
6: 哎，这怎么回事啊？
2: 哦，弟弟尿了
6: 啊。
2: 哦，不哭。哦。
7: 父上、蒙運書部はだんだん相談しましたね。
8: 蒙運書は部隊を連れて八六に参加することは分かった。それは魚と水入れると同じだ。
7: うん。
8: また最近は今年度の名工を何百人と地盤を取ったばかりで、やる気ままですよ。

0: 君はもし行くこと決まった以上に万全で準備をしなさい。私は部隊を出す。君に協力するよ。
1: 結構ですよ。特殊性に役に立てないから。
0: じゃあ気をつけろ。
1: はい。
2: 同志们都别忙了，先去吃饭吧。
3: 啊，吃饭了，
2: 快点。
3: 吃饭了，政委，吃饭了。
4: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个写完。
3: 政委，吃完了饭再来弄吧。
4: 你们先去吧。
3: 走吧。怎么办？
2: 自从孟司令结了婚以后，政委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不说话也不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有时候晚上还蒙在被子里哭。
3: 他还在哭啊？
2: 嗯。
3: 哎，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捡了一条命。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1: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爷爷，
1: 这边。
0: 你留了好东西，
2: 快去叫火凤凰。

0: 是，走。你给我，
1: 司令，你们没事吧？
2: 我没事，人呢？
3: 司令，政委，顾先生，
2: 他怎么了？
3: 顾先生他中枪了。
1: 啊！顾伯伯，顾伯伯！
2: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1: 叫大夫，赶紧啊！啊，
3: 好。
4: 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1: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
2: 顾先生，
1: 顾伯伯。

0: 司令，这伙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1: 司令，政委，都统计过了，牺牲26人，负伤44人，这么多。
0: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这不可能啊！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2: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0: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啊！
3: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0: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3: 政委，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
0: 嗯，我知道。我建议，新区的武工队暂时停止工作，正在下派的武工队也要推迟。
3: 这不行，武工队必须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才行。
0: 哎，政委。
3: 爷爷，我一定好好练字，再也不淘气了。爷爷，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笑>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0: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1: 我没有往那儿想。
0: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是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1: 我才是政委。
0: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1: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0: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

0: 我全安排你的工作。
1: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0: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没有，你不要胡说。
0: 你这是感情用事。
1: 我没有感情用事。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
1: 在。
0: 孟司令，
2: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0: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2: 去追。
0: 是。
2: 记住，有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

0: 每一个子弹像每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的山河水又深，我们的命令到
1: 处。苏维杰，等一等！苏维杰，等一等！
2: 哎呀，怎么了？
3: 嗯，小顺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3: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1: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要我保护你。他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淑薇姐，咱们去哪儿啊？
3: 孔家寨。
1: 孔家寨？
3: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1: 好，我们走。
4: 队长，走吧。
5: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百万军中区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6: 其实李叔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林修，你觉得呢？
5: 是啊，
6: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7: 司令，就让我去吧。
5: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7: 明白了。
6: 秦汉
7: 啊，
6: 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5: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7: 是。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8: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3: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8: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9: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轻向我们，特别是清乡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义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8: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3: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勤才行啊。
8: 好，学了武艺以后，

0: 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1: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0: 那就在家干掉他。
2: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3: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4: 队长，宋维这家伙来了。
3: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5: 快走，后面
0: 走走走
4: 走
0: 走走走走。
6: 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
0: 怎么办？撤。
1: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3: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1: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3: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7: 到。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4: 走。
3: 小顺子辛苦你。
4: 你看
8: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
9: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8: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9: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8: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哎，
9: 告诉你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清乡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8: 真的？
9: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
8: 哼，那就不出去了。
9: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0: 哎呀呀呀！
10: 怎么走路的？
11: 把我钱撞掉了！
0: 你说谁呢你？啊，你再说一遍！
10: 我的钱，我的钱！
0: 怎么了？
10: 我的钱！
0: 我是鬼子吗？
10: 快走，快走！
0: 干什么
9: 呢？怎么回事啊？
0: 谁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12: 哎呀，
0: 快下，快下！
4: 他们开窗了！
12: 我的，我的，
13: 这是我的！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9: 打架？在老子清乡队前面打架，吵死！把他们撵跑。
3: 小顺子，只要姓宋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
0: 谁是故意的？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回事？
9: 怎么回事？
12: 李元呐！
0: 快下，快下！
12: 李元呐！哎呀，哎
0: 呦我！干嘛？
12: 多钱呢？
13: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0: 怎么回事？
12: 怎么回事？李元呐！
4: 出来了，准备！
14: 打中了！
0: 我说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1: 各区的救援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0: 可不是嘛？
10: 是啊，
15: 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
10: 哎，那是。
15: 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4: 怎么说啊？
15: 他说。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
4: 像是队长是怎么了？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1: 是啊，
16: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1: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4: 对啊，
1: 小孙子去。
4: 对，
1: 来去。
16: 淑薇姐，淑薇姐，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17: 好。
18: 有
17: 有。
18: 好。
16: 淑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3: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
4: 这是

0: 哎，小顺子，咱们走。是，快跟上。好啊，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嗯，也是为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他们已经组建了5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
1: 是大才小用了。<笑>
2: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0: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侍卫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1: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
0: 我承认我喜欢李侍卫同志，但是。
1: 我也尊重他的志愿。嗯，这就好。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3: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
4: 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3: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
5: 时近巴金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先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7: 蜜才好，时间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 多亏了这鲜浓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棕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质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
9: 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

0: 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

0: 土蜂蜜，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

0: 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1: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

0: 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1: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2: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1: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2: 参谋长，
3: 有，
2: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3: 是。

0: 队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好，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碧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员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2: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4: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1: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2: 这样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3: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做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2: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该多大啊。
1: 这个有心理准备。
2: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1: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2: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枪一响，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1: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5: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6: 好看。
5: 你到底看没看呢？
6: 嗯。哦，好看。
5: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6: 我都喜欢。
5: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6: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5: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6: 但愿平平安安的。
5: 嗯。
7: 来人。
8: 司令。
7: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8: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7: 去吧。
8: 是。
2: 要调住敌人，武队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1: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3: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2: 这是关键。既然是夏尔，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1: 行，好，回去再唱。哎
0: 呀，唱吧，唱吧。
5: 你明天不用来了。啊？
3: 为什么呀？
5: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5: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哎呀，
0: 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快，找地方隐蔽！
2: 快，掩护！快！
3: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0: 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啊！
1: 政委小心！
0: 金宝山，金宝山，
2: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0: 我跟你们拼了！
2: 金宝山，淑慧姐，
3: 金大哥，停住啊！
4: 弟兄们，给我冲啊，冲！走，兄弟们！

0: 兄弟们！
1: 隊長、包囲されました。
2: クソ、あしろずるいぞ。破壊た。
1: どうします？
2: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だろ。攻めろ。
0: しっかりして。
2: 行くぞ。
3: 行け。
2: 行け行け
3: 行け。
2: 行け。
0: 司令员，敌人被包围了。
4: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0: 司令，
5: 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4: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
6: 高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4: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员，司令员。
4: 嗯。
0: 政委。
4: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我。
7: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8: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4: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7: 司令，我错了。
4: 滚！舒伟，舒伟，哎，李舒伟！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0: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4: 投降了。
8: 扶我起来。
4: 来，
0: 来，
4: 慢点，来，慢点，小顺子。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顺子，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抢过来。
9: 是。
8: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9: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0: 用意しろ。停！
1: 把枪扔出来。
2: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1: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2: 好。
0: 南边

0: 不对，快整理！啊，小顺子，
1: 小顺子，
2: 快，
0: 快上！
2: 掩护。

0: 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 小顺子，他娘的小日本！
1: 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我会死吗？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对不起，我不该沉重的唱歌，让你。 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1: 抱抱我！
2: 姐抱你，抱着你啊！
1: 司令。
0: 哎，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1: 你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
0: 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
2: 这可由不得我。
1: 还记得？
0: 我
1: 行了，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
0: 你挺住啊！待飞一会儿就到啊！马上就来了。
1: 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那你他娘的就说。
1: 司令，
0: 你说。
1: 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
0: 放心，兄弟。
2: 我好困，我想睡觉。顺子，顺子，你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呀、
1: 你亲亲他吧。
2: 田董兄，田董兄，
0: 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哦。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机中知，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0: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田董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0: 真巧了，
2: 嗯，
0: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0: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等着。
2: 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0: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0: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2: 喝他几杯。
0: 好。

0: 云香，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行了，你先睡吧，我去找

0: 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1: 是什么任务？
0: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1: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0: 什么意思？
1: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0: 找我回去跟这有关？
1: 肯定。
2: 报告。
3: 哟，侍卫同志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2: 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3: 也没什么菜，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晚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4: 是。
3: 走。
2: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3: 对，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2: 你先给我透透风吧。
5: 老吴，我回来了。
3: 哟呼，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
2: 司令。
5: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2: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5: 来，坐。
3: 阳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5: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啊！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3: 侍卫同志，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5: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6: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河野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5: 诸位同志啊，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沈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
0: 明白。
3: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0: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5: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地去工作了。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龚万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1: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0: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

0: 司令。
1: 好，政委休息没有？
0: 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
1: 哦。政委。
2: 哦。
1: 还没睡。

0: 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1: 嗯，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0: 那我先走了。
1: 我送送你。
0: 好。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手伸得老长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明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好，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啊，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和尚，这就是你们在寺庙里练的功吧？
1: 是，师傅说，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臂力。
0: 你的臂力已经够好的了，还练啊？哎。

0: 差し込んでやる。こうすると八郎君の包囲ができました。ただしそれはね、大量の兵力が必要です。それで各番目を食い止めます。
1: よし。
2: 铁壁合围，这种战法厉害呀！告诉部队慢一点走。
3: 为什么？
2: 咱们是合围中的一支部队，老子可不想让兄弟们前去送死，抢这个头功。再说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日本人哼，玩不长了。
3: 司令您高明，
2: 为将之道，守在保存实力。只要老子这万把人枪不倒，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1: 命令，第二支队は国民の部隊に向かって先導隊列にして、彼は陸軍に応援できないように縛ってやれ。他の部隊は連結のところに差し入れ、軍事勢を包囲して、どんな代償を払っても陸軍へ殲滅しろ。
4: 報告、司令、電報です。
1: 命令部队，摩托斯皮带，前行十路。
4: 好，宋司令，
2: 急什么？当军官的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0: 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北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亮翅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坚决小精灵，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翅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翅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翅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

0: 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什么事儿？说吧。
1: 有重要情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0: 什么？日本人投降了？
1: 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收音机正在播呢。

0: 万民，万民，万民！哎，小贺，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1: 日本投降了！
0: 啊？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

0: 百家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1: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2: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0: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右电文马上送过来。
2: 好。
0: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1: 是的，真的胜利了。
0: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1: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0: 那当然，那是自然。师座，师座，
2: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0: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2: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0: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3: 报告，大宇三郎特使求见。
0: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3: 是。
4: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0: 好，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4: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4: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4: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你说说。
4: 在反共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桂军投降。
0: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4: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皇籍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除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0: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隅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隅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

0: 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1: 师座，您不会真的答应大宇三郎的交易了吧？
0: 不是真的。
2: 你就这么看着李书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0: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1: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书伟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0: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1: 咱们和孟云霄是8年的抗日友军呢。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吉、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书伟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书伟这个女人，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3: 是，
0: 部队后撤2公里，把地方让给大宇三郎。
3: 是，
0: 部队加速前进，去晚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1: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0: 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宇三郎吧？
1: 嗯，
0: 哼，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宇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嗯，
1: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0: 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宇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2: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0: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呢。
2: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
0: 跟上。
2: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啊，
4: 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
5: 大家不要跑，找地方隐蔽，找地方隐蔭
6: 快隐蔽，动作快，快快快，等着看看，快点快点，
4: 怎么回事？
7: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4: 背后？那不是郭万明的地盘吗？
7: 是啊，郭万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4: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6: 那咱们咋办？
4: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7: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4: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6: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4: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8: 赶快收拾东西，快
6: 快
8: 快，
6: 撤！快撤！
8: 快快快！
9: 大家都快点！
8: 快快！
9: 大家都快点！
8: 快
9: 快
8: 快！好，是，快
10: 到！快
8: 快快！快动作快！
6: 同志们，快点！快点！
8: 是，
6: 快点！
8: 快撤！
6: 快
8: 撤！
6: 快快快！
8: 快
6: 动作快！
8: 快
6: 快点！
4: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
11: 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12: 是。
11: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13: 好，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11: 好样的。
6: 好，
14: 哎哎哎，干活啊！

0: 哎，云霄，你要去哪儿啊？
1: 政委他们几天都没有消息了，我要去趟机要室。郑排长，
2: 司令，
1: 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2: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
2: 是。
1: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3: 是。
1: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
3: 是。
1: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凤凰，你这是干什么？
0: 爷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1: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4: 到！
1: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4: 是。
1: 走了。
3: 哎，
0: 云霄。扶他起来。
3: 好，不行。
5: 同志们，快快快点，快快
0: 扶起来。
3: 好，
0: 你怎么样了？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20000人围着2000人打，10比1，还打成这样！真他娘没用！
1: 师座，您的意。

0: 意思是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伟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民吗？
1: 万明，宋心怡的黄学军上去了。
2: 奇怪啊，你说宋心怡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
0: 你说宋心怡的黄学军上去了？
1: 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伟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0: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
1: 你要看着那两千人被歼灭吗？
0: 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
1: 那
0: 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3: 一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4: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5: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3: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
4: 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3: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4: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6: 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7: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8: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7: 这样太危险了，
8: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6: 加速前进。
4: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5: 政委，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0: 派一个帮保护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走，
3: 政委走，
1: 放开我，放开我，我许东。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厉害！孟云霄果然有百万军中去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羽三郎想要歼灭他们，崖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是守望火坑里挑，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大羽三郎在重重包围圈。 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巨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快看呐！司令，司令，司令，政委，司令，政委，司令，秦汉，走，上去看看，走，兄弟们。
3: 你为什么要来？我说过我会来。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4: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

0: 帮忙，来。哎
1: 呀，司令官，孟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
2: 哼哼，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有把握歼灭他。
0: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2: 星宇君，此话什么意思？
0: 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2: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
0: 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未必是上策呀。
2: 星义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0: 围三却一。
2: 围三却一，
0: 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让出一条大路。
2: 星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
0: 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
2: 好，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3: 司令，司令，司令，
4: 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5: 撤了？嗯，
4: 对，全撤了。哎，这
6: 慢下，看看这。
4: 行。
3: 哦，司令，司令，
7: 政委，政委，
3: 政委，司令，
6: 嗯，这都干什么的？
3: 政委，政委，
6: 啊，
3: 司令，
8: 司令，司令，
3: 政委，政委，政委，
9: 总司令，
3: 司令，
6: 干什么呢？
9: 大家都在休息。
6: 为什么不交过公事？
9: 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6: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9: 是。
10: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6: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10: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6: 他娘的，你那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10: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
11: 起来，
10: 起来，
11: 起来，
10: 起来，起来，起来，
11: 干
10: 起来！啊，
11: 坐起来，
10: 快快快，加固工事，接着干啊！
11: 一、二、三，走！哎，一、二、三，哎，好，哎，
12: 把住他，快点，好。
6: 这大雨三郎狡猾得很啊！
5: 看出来了，
6: 你们看看，
11: 对准了。
6: 这个山形很有意思，东南西三面都是山连山，只有北山下面是一马平川。大雨三郎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咱们弃山而逃，在平地上消灭咱。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
11: 放了，哎，这边，这边，好，对准了。
13: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一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得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着要快。大玉三郎已经在黄杰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4: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13: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禹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14: 好，
5: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6: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5: 这能行吗？
6: 秦汉，
15: 在。
6: 准备好了没有？
15: 准备好了。
6: 出发，
15: 全体队友，跑步走。
6: 走了。等我。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怎么打吧。
0: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2: 来来来，
0: 一个字，少。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2: 快点快点。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軍印象、振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副司令，让开！你要去哪儿？也要下山。
1: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0: 让不让开？
1: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0: 到底让不让？
1: 不让！
0: 把素芳给我叫过来。
2: 芳姐，在小孙大哥吧？你说他们下山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真是急死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化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死丫头，你倒说话呀！
3: 苏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2: 谁呀？秦汉。
3: 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2: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还不知道人家是
3: 你呀。
2: 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2: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袭。

0: 戦い。
1: 凌霄，怎么办？
2: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出出去突围。
3: 不，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

0: 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2: 对啊，
0: 执行命令。
3: 是。
2: 好。
4: 大宇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5: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4: 壮观，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5: 师座，
4: 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戏。战争是残酷的。
5: 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带一个团测机一下？哎，
4: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宇三郎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手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观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1: 万明，你快看，孟云霄在干什么？
4: 干什么？哼，逃命呗。
1: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4: 哦。

0: 可真高。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石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亮石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

0: 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烟酒小精灵，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想想想，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的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它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士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士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士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你 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

0: 完机制，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火速，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3: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0: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世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世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

0: 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点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20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市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市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

0: 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想想想，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0: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鞋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好吧，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
0: 给身份证，不许动。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
0: 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
2: 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0: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1: 不行。
0: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
1: 真疼！
0: 姐，你怎么了？
2: 不好了，又生了。
0: 老总。
3: 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把球求你了。陈娘子，啊，
2: 疼死了！
3: 姐，快生！求求你，老总，放心，谢谢老总。大羽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 所以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4: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现在
3: 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5: 副司令，副司令来了！
4: 哎，
5: 啊，
4: 副司令，哎，素芳，
3: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4: 素芳，
3: 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5: 也要和你在一起。
3: 苏芳，我们到那边去。
5: 好，
3: 弟弟们，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走走，弟弟们，走。
4: 你快坐。
5: 我也去。
3: 你说你呢，不在山寨里好好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5: 你担心你吗？
3: 嗯，怎么了？
5: 孩子在踢我呢。
3: 真的？那。 那我得摸摸，我听听啊，
5: 又提了。

0: 这才哪仗？你不在山上好好待着，来这干嘛？
1: 我来找你啊！
0: 找我干嘛？我好好的，长官给我决斗，外面给我打死他！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鬼子杀了！
3: 我不就死了？

小二，孩子，我们还是老二，我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兄弟，老二。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新一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3: 爷当时和素芳莹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0: 郭万明在这儿，
3: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我们和大羽三郎交手的话。 基本上能打个平手。如果郭万明能帮我们一把，我们就可以消灭大羽三郎。
0: 向郭万明求援。
2: 老子丢不起这个人。行了，别说了。

昨天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我是孔廷栋，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
2: 石总，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3: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2: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3: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8年，8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2: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3: 日本人投降，宋兴也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隅三郎和宋兴也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货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业这条狗。
1: 报告，重庆来电，命令我军在一些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3: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连和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3: 哟，孔廷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啊，
1: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0: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哼，
2: 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2: 说得很好，有正义感。廷东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得就不明不白了。
0: 不，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3: 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一号，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4: 万民，
2: 丁东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0: 万民，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孔廷东真是瞎了眼了。一直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
4: 哥，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回战场上去，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4: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0: 小何，我告诉你，我孔廷东绝不苟且偷生。
4: 哥，哥，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1: 传我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2: 是。

你知道吗？你是。

0: 我国万民，还是来帮你了。凤凰，你怎么了？
1: 爷肚子好疼，是不是快生了？

素芳，明天可能快要生了。

0: 出去吧，快出去吧！
1: 报告给他什么？爷，阿修可能有功夫拿了条，是你死きました。我が国に反抗意をしました。その核は我が国との協定を従わず外部から我々を攻撃しました。早くやろう。ここは我々の攻撃だ。特定を編成して猛印象を潰れるな。
2: はい。
1: 猛印象、リスウェイ。
2: 我勒对秀，杀个那新的么？阿米奥亚乌勒的。
3: 快用力啊！出来了吗？快了，姐，快，姐，你家要用力啊！你痛就喊出来吧。
2: 死丫头，当娘的能不疼吗？哎，
3: 兔崽子，你不是忍不住了吗？你还不快出来！
2: 出来了，怎么了？
3: 是脚先出来的，
2: 当然了，要走路嘛。
3: 是姐，你难产了，怎么会难产？阳光！日本人撤了。
4: 不可能！你看，看的是什么人？
5: 郭万明。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4: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我死不了。
5: 上，好，走。
4: 尹学兄，尹学兄，我来了。<笑>万明兄。
6: 我没来迟吧？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4: 孟司令，姚司令，政委，
6: 你受苦了。司令，敌人上来了，
4: 把刀给我，
6: 看我去杀鬼子。啊，
4: 走。
6: 郭万明，是条汉子。嗯，报告，
7: 什么事？重庆国防部复电，
6: 念。 你部迅速反正，舒慎兴卫，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好，
7: 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笑>
6: 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7: 哦，快拿来。
6: 嗯。
7: 难得你如此细心呢，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哈哈哈哈哈！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
6: 嗯，
7: 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6: 不过将军，嗯。 郭万明参战了，这杨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部队后撤2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了。师座。
8: 将军，我运气真好，一上来就中了头彩。参谋长，我不行了，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9: 师座，快带刀！
10: 是，快！

姐，姐，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姐，姐，姐。

0: 顾市长，怎么回事？赶紧送你去，快！顾市长，怎么回这样？
1: 市长，他快不行了。
0: 顾市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顾市长，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1: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0: 我想去看看孩子，带我去看看。
2: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他长得真漂亮，像孟云霄，也像老子我。告诉孟云霄，我要做他儿子的干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干什么？
1: 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0: 师座，
1: 没你们的事，下去。
0: 走。
2: 真的。

0: 我为你爹报仇啊！难道你想让叶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这可不像你霍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
1: 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另有其人。爹，爹，你告诉爷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
2: 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3: 凤凰，
2: 兰雅，让我有尊严的了结。兰雅，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结。兰雅。
1: 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能让云霄没有老婆，让他的孩子没有娘。李淑薇，我的好妹妹，你不能死，你死了谁跟？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

0: 不住了，咱们还要杀！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的打！
1: 打！
0: 命令还不清楚？是。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

妙子ちゃん、さようなら。

0: 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 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他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

0: 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真心的。

0: 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 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2: 这就位，预备，
1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八路军，放下放下，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世子。
1: 啊。
0: 一旦绕到后面去，沾点动静，越大越好。
1: 好。
0: 哎，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汇合。
1: 嗯，你自己小心啊。走。

师姐姐。

0: 谁呀、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中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啊，是的，
0: 这是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2: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2: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
2: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哎，秦队长，坐。
2: 钱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3: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

0: 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阿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爹，
2: 这边啊，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2: 爹，
0: 来了，
2: 开门，
0: 来了，来了。
2: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1: 客气，客气，请我喝酒。
2: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
0: 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1: 喝喝，
0: 哎。
3: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
4: 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哎，在里边。
5: 你们看，谁来了？
0: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6: 池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0: 好，那你们……
6: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少吗？
5: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6: 好，顾老爹，
0: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
3: 转过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好吧，
0: 马上通知乡亲们。老头子，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
4: 下地道，他们不会有事吧？
3: 放心吧，
4: 那就好。哎，几兄弟，你们小心点。
7: 放心吧。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马哥，
1: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2: 太君，敌が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0: 巴嘎，警戒态势，行更的！加强警戒，解除！是，快点！情况怎么样？
3: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4: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倒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话
3: 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哎，对了，
4: 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
4: 对，追的还挺齐。
3: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
5: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哎，
6: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5: 啊，就他呀。
6: 军爷，冯队长在吗？
7: 在呢，在呢。
5: 哦，您这是？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你这么客气干嘛？拿着吧，来来，
7: 您这酒，
5: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7: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5: 走走走，走吧。

0: 给啥？来来来来，给！都给你，都给你。冯队长，怎么回事？
1: 冯队长，怎么回事？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就他？
0: 对啊，
1: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市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0: 是吗？
2: 哎，啊，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赚来了。来，冯队长，
1: 啊，
2: 来，弟兄抽烟。
1: 哎，
2: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0: 啊，好好。
2: 哎，我火呢？
1: 给老总点火啊！快快快！哎呀，快点！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3: 走走走走！
1: 来，长官，
3: 穷光蛋一个个的。
1: 哎，你会玩吧？
3: 跟我玩来玩。
1: 我不会。
3: 你不会啊？
1: 不是你不会玩牌，
2: 带这么多钱干嘛呀？啊，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的。
1: 对，他娶媳妇让我给拽过来了，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吗？
2: 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冯队长让你玩，来来来，坐坐坐，
1: 坐下玩两把，
2: 玩两把，
1: 别不识抬举啊！
2: 好，冯队长，
1: 太行了，
2: 推好了，
1: 玩牌了，
2: 来来来来来，
1: 来，
2: 冯队长。

0: 来来，冯队长，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1: 来，一起喝一个，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来，冯队长，
3: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3: 长官喝多了。
0: 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啊！
3: 来。

0: 慢点啊，慢点。
1: 这有钱，
2: 来来来来来。睡觉。
0: 放点枪，把水给我举起来！你们被包围了！
3: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没事，没事，没事。

0: 几位客官里边请。
1: 几位喝的什么？
2: 西湖好茶。
1: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子，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了。
1: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
1: 不要慌，
0: 快快快点挖！快快，快点！
1: 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你去看看，
2: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4: 通了。
5: 話させろ。
2: 好话。
6: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3: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6: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5: 彼を降りさせろ。
0: 哎，你下去。
4: 太远。
0: 快点啊！
5: 大哥，
3: 下去吧。
4: 我下，我下，我下！
0: 快快快快！
4: 好好好，我下。
3: 小心点啊！

0: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存放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污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即可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一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3: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2: 是
3: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2: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3: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2: 是
3: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2: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3: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哦，
3: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2: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3: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0: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 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打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熔铸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档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为贯彻执行文化兴国政策，上海第一造币厂受上级单位委托，将四大名著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

0: 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永恒见证。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原始首发价19800元，现在仅需1980元，请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币，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经相关部门特批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2: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1: 是《
2: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1: 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四大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2: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1: 是
2: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相关部门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1: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就真的是有财运了，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2: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1: 哦，
2: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原始发行价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1: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2: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1: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还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抢占百年一遇的财富良机。
3: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为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经相关部门特批，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超低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很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4: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耗费8克黄金铸造而成。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00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5: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0: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币都是单枚。
1: 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为了响应文化兴国的号召，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这也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但更为难得的是，这套藏品的原始发行价格是19800元。为了响应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号召，粉丝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发行，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这也是文化兴国、藏富于民的宗旨，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能够在正规的渠道买到传世宝藏。
0: 没错，在当前实施文化强国、中华传统文化强势复兴崛起之际，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总计耗用8克纯黄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熔铸于金币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藏档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价值1680元的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风潮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4: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1: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0: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1: 报应？
2: 你去看看。
1: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3: 話させろ。
1: 好話。
4: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2: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他娘。
4: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3: 彼を降りさせろ。
5: はい。你下去。
4: 太君，
5: 快点啊！
3: 大哥，
2: 下去。
4: 我下，我下，我下。
5: 快快快快！
4: 我下。
2: 小心点啊！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
1: 下去下去。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我是天。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回个话。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止まれ、何者だ、ここは立ち入り禁止だ、行け。
1: はい、はいはい。
2: 怎么办？
3: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1: ，
2: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害了，兄弟！
1: 何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哥，龙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5: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5: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5: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6: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3: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5: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7: 何を言った？
8: 罵倒しています。
7: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5: 你讲的我不得好死。我不得好死。
9: 哎呀呀，太君，太君呢？

0: 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1: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
0: 是是是。
2: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分かるか？
3: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0: 哦，这我不知道啊。啊，
1: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2: 君は嘘つきだ。
3: 老实点。
2: 君は八路。
3: 你是不是八路？
0: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1: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0: 是啊。
2: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3: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0: 哎呦，我是没做好。
2: 斯雷特给卡克的
3: 拉出去烧死。
4: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1: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2: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3: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4: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1: 大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4: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
0: 滚！
5: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0: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4: 爹，
0: 你们干什么？
4: 爹，
0: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4: 爹，
0: 放开我！
4: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6: 说得好，
0: 日文。不得好死！
4: 爹，
0: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4: 了不起，爹！
7: 兔崽子，
4: 头上，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3: 滚回去！
7: 一人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6: 老爹，
7: 老爹。
2: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3: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时辰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5: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啊。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
1: 去，对，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
4: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是。
6: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支长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支长队长，队长，支长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支长队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好。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
6: 任何人不得入内，
2: 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0: 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对，你请，你请。

0: まれ、文章。
1: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上面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够粮了，快点！
3: 来来，
2: 这边。
1: 好，何涵，你饶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
2: 何涵，撞过去，撞过去！趴呢？
4: 趴下！
2: 趴下！
4: 挺硬啊。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0: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 快
0: 去慢走。
2: 看见队长没有？
1: 队长，好像没看着啊。哎，
2: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1: 咱们进去看看。
2: 走
1: 走，别在这看着。
2: 队长，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1: 走了。

0: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
2: 你
1: 八哥，

0: 哎呀，
1: 这是欺负人了吧？这边是厉害。
2: 哎，你干啥呢？干这么多的？
3: 快！
0: 队长，
3: 余良人呢？
0: 都早就走了。
3: 你怎么不拦着呢？
0: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3: 好，好。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1: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1: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4: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需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2: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3: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1: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2: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2: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1: 好。
2: 小心点儿，开车上。
1: 快，你
2: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1: 走，走，走，走。
2: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1: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2: 咱们抓紧时间，快点，快点，
3: 快快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庆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0: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0: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排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2: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1: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0: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排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2: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0: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3: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0: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0: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0: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咱们抓紧时间。
1: 快点！快点！快！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哎。

0: 回去，回去。哎，等一下，坐坐坐坐，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坐。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过过过过过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好。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贵重大佐报告。
3: 是。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1: 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0: 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4: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3: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你来汇报一下。
4: 有人打听奎宁？
3: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4: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4: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4: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3: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4: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3: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4: 去吧。
3: 是。
4: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射！
1: 四，不行，
2: 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拿出来，走。
1: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2: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谢了。
3: 应该的。
1: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1: 恐怕已经是晚了。
2: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3: 嘿。

1: 你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2: 有人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1: 怎么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3: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1: 听着，马格丽，马格丽，给我自己接过去。你给。
2: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1: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2: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1: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2: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
4: 拿着。

0: 急進軍だ、早く。
1: 全員集合、出発だ。

0: 这个地方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向东行到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的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卓哥，卓哥，
1: 陆军少将山谷连舰向冈村司令报告。
2: 山谷君，山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山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山谷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2: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快射！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小队，多少次？
2: 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3: 我也不知道，猜的。
2: 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连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神谷连剑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敌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4: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2: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3: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狗急跳墙之举，
4: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5: 首长，
4: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
2: 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4: 绝不可能。
6: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7: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8: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千圣金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9: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拦路没挡就一百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10: 我和我老公20亿人一套，他在观音坠和方才界，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免费领
0: 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经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 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2: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胜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胜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初恋、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2: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2: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

0: 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全盛极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1: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0: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戒，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啊，一定要请一套， 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真是太幸运了。
5: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带，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6: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0: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2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 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

0: 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1: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带观音坠和方才戒，我带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啊。

0: 不信，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1: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2: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还包邮到家，
3: 免费送，免费领。全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给我倒杯酒。
1: 将军，您的身体。
0: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狗急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1: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4: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4: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手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4: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7: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4: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7: 是。然后呢？
4: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宝宝。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3: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6: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7: 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7: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7: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想要通道，后院支援，别急，掩护。

0: 我去做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爷，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我没犯傻。
1: 别说了，柱子。

0: 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1: 都振作点儿！

待。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连芳，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1: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是啊。
0: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2: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您现在知道了。
2: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0: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1: 念，
0: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1: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0: 嗨。
2: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4: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了。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4: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4: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4: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
1: 是的，秦明马上就到了。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天罚，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首长，
0: 丁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2: 上车。

想静。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しいですね。
1: 汚い奴らだ。撃て。
2: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3: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吃着就是好。
4: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5: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2: 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

0: 1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朱颜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河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1: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咳嗽。

0: 买对了，
1: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眼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猪眼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2: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咬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是猪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是猪盐枇杷干，好吃。
1: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猪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

0: 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猪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2: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运河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0: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2: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 汤，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

0: 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大哥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假期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0: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是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在跑到云上的，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0: 尼。
1: 骑士。
2: 天王哥，我没事。
1: 哎，停下。

0: 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1: 走。

0: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在呀。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金国，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哎。

0: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老乡，
4: 首长。
2: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4: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
1: 藤原，都准备好了吗？嘿，将军，您的身体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0: 嘿，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3: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2: 明白。
3: 行动。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快，快点！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1: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归正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大哥，大哥，等一下。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 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 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1: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割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铁棒，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铁棒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谢谢。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5: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4: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6: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7: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快！
1: 你
0: 快点！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
1: 过来，
0: 把我拿下来，看一看。
1: 快点儿！
0: 什么东西在里边？
1: 米，小米。
0: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王叔，
0: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滚！我的米，我的米，
2: 快干！
3: 不得米！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れるな。
4: はい。
3: 処理しろ。
4: はい。
3: 嘿，刀子。 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5: よし，
3: 你弟打的好。哎，谢太君，谢太君。
5: 走。
3: 哎哎哎，走吧。
4: 老爸，开门，来了。刀爷回来了。
6: 自己打开看看。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1: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0: 我这两天一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0: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1: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户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0: 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0: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我清楚了吗？我清楚了。东天尊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想得美啊！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
1: 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
1: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3: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1: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3: よし。君だ、飯行こう。
4: はい。
1: 太君、
3: 我们呢？在这儿盯着。
4: はい、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4: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饱了就杀出了，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人！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5: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6: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5: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一百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一百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5: 六十枚国内珍稀银元，四十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败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

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

0: 气，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深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100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册。

0: 把银元埋没到史无前例的御化的图腾，地狱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啊、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一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
6: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假。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红。

0: 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馆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 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贩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8: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

只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履行好党代表职责，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出席。
1: 云南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助力全省服务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怒江州优化美丽公路绿道管护体系，全面提升便民和通行效能。
1: 楚雄州深化三医联动，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医院，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0: 中老铁路货物运输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4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大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2: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王宁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认真了解基层情况，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上，高德荣、张桂梅、朱兆云、

0: 荣、李菁、李桂珂、谢成芬、赵月芳、顿珠裴楚、现小晃、冯伟珍、李娜罗、吴长碧、赵家清、秦选、郭玉琴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家乡和所在领域近年来的显著发展变化，表达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大家围绕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培养引进企业人才、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将自觉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珍惜代表荣誉，认真履职尽责，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改革发展、就业增收、民生建设、安全稳定等各项任务都要靠基层去落实。各位基层党代表长期扎根一线，努力工作、辛勤工作、忘我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了突出业绩，是各领域的优秀代表，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具体实在，很有针对性，体现了对基层工作、对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王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把党委政府的发展思路、惠民举措传递到千万户，当好政策落地的宣传员。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抓好农民增收、教育卫生、防汛救灾、防学生溺水、基层社会治理等具体工作，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头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走访群众，多听取意见，多办好实事，把党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当中，把基层情况和群众声音反映上来，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王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全力支持基层党代表履职，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持续为基层减负，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省领导赵月霞、曾燕、黄一、王正英和江山出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发布的12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
4: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屑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会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
2: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
5: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2: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富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
6: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林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2: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急剧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 云南在生态治理实践中摸索出顺风洱海模式、德林海翼龙湖模式等成熟路径，已经具备把环保服务培育为特色支柱产业的先天优势。通过推动高原湖泊治理技术标准化，培优做强环保经营主体，引入社会资本创新商业模式，既延伸绿色产业链，又带动群众增收，用绿色发展的效益反哺生态保护，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为全省服务业提质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7: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
8: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
9: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全县的这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8: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2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10: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8: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

0: 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
1: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2: 楚雄州以3医联动为内核，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3: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
4: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先别安排好了啥，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3: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4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4家州级医院、10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
5: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3: 向上转诊通道越通畅，基层接诊能力越要接得住。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1、2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
6: 有生心，有生切，有生世界。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诊院医院就可以给转向自己的功能侦查，我们感觉到是比较好的。
7: 幸运的救人力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3: 近年来，楚雄州以3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全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9: 8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1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15/5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2026年1至7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1至7月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户县市社区建设、85普法、食品安全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会议期间还将对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

0: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修订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资源经济发展情况专题询问的方案，以及关于开展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情况调研，关于开展我省重点地区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视察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方案。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修改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18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绿电价值转化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并致辞。活动与绿电引领价值转化，赋能云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会专家院士围绕云南绿电价值转化、零碳园区建设与云南低碳价值转换、绿电加高端制造业等内容展开讨论，共商绿电价值与市场转化落地。同期还举行了绿电价值转化招财引智类项目签约，签约项目21项。
2: 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共享用电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农户呢，通过我们共享用电的这种插座，这种移动式的智能装置，那解决了用电的问题，这样呢就是减少安全隐患，农户用起来呢也更加便捷。在近两年总共解决了380个台区的低电压和重负载问题。
1: 近年来，云南发挥绿电优势，成功探索出一条以绿电引产业、以产业促增值、以增值强发展实践路径。新三样产业集聚城市，绿电加算力新业态不断发展，以昆明万溪冲智算产业园为核心的算力布局加快形成，初步实现能源从政策引导、产业承载到园区示范完整链条。
3: 全省的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进行智能化的提升，真正达到数字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意味着能把本地的制造业、本地的生产情况、本地的绿色低碳水平把它带起来，把我们整个云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起来。
1: 8月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外贸结构持续向新。据昆明海关统计，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类超过4000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
4: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克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
5: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克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
6: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带头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5: 2025年，纳克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
7: 你这个纳克里这种景区说起来也很有么个，人流也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么个，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给吸引更多的客户。
5: 如今的纳克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十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
8: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8月16号至17号，第八届云岭杯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中小学生汉字听写大赛、云南省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举行。本次比赛继续沿用个人赛加团体赛模式，全省16支州市代表队与1支省属学校代表队同场竞技，最终昆明市和曲靖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小学组、中学组团体一等奖，小学组和中学组个人一等奖全部由曲靖代表队获得，毛艳华等多名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8月18号凌晨，昆明市出现强降雨过程，主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淹积水情况，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出动439人次、94车次、53艇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96人。昆明市水务集团管网公司累计出动防汛队员775人次，防汛工作车辆161辆次。截至16时，除昆明市主城官渡区少量路段还存在淹积水情况，其他部分已经消退。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
9: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云南的雨情，受复合切变线和高原槽共同影响，我省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昭通、昆明、红河等地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全省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侧站有26个，其中昆明官渡区金马街道凉亭站更是达到了158.1毫米的大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水持续，强降雨带会明显向西部转移，丽江、楚雄北部、宝山东部、德宏的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的南部、文山南部和东部雨量较大，为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八月正是防汛的关键期，雨往往下得又急又猛，要特别提醒本轮降雨和前期多轮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及时关注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7度，卤水中雨，21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1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2: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1: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1: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完整的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化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

0: 则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2: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5: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5: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给我喂吧。嗯，你走了这么久，哪还会有奶水了？
1: 不要，二虎正长身体，哥还小，哭两下就好了。
2: 哥不能饿着，让他喂吧。来，这是妈给你熬的下奶汤，鲫鱼是爸在码头上等了两个钟头赊来的，趁热喝了。
1: 谢谢爸，快喝吧。妈，跟永国结婚那天，他说如果他牺牲了，希望我再嫁个更好的人家，不想改嫁。长亭林氏裁缝铺是我最好的家。

这是毛委员派去找我的人给的抚恤金。

0: 光荣。桂莲，把他收好，等根长大了交给他，去战场上杀敌人，把这抚恤金先借给我用吧。
1: 哎，
0: 队伍上做军装还差些，燃料棉花都比从前贵了，不敢用次品。
1: 嗯，
0: 这身军装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打了多少日子了。

0: 爸，我跟蓝英娘家的破房子卖了吗？
1: 你爸请人修好了卖的，
2: 多卖了5块大洋。张素娥他爸和几个进步商人也捐了一些。
3: 润之兄，润之兄，睡觉喽。你不睡，朱军长也不睡，他年纪可比你大哦。

0: 我睡觉，你晓得我叫你过来是啥子意思？我不跟没有立场的人讲话。好嘛，不想讲就不要讲喽。
1: 朱军长也是有难处的，在井冈山，他也是做过工作的。
0: 有些旧军队过来的人毛病多，打一仗就要有军饷发，跟秋收起义过来的人不一样。从三河坝阻击战，跟他一路走到今天，朱军长也是受了感动的。你要给他时间。
2: 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可以讲得出这样没有原则的话？难道从三河坝走过来的人就要多讲情面，不发他们军饷，军队纪律？ 就可以不讲了，为什么很多和他们同样走过来的同志，不但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而且很多人在这条路上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明天我就去整顿他们。
1: 还是让朱军长去整顿吧。

0: 免得让战士们对朱毛产生误会。
1: 那好，你把这个交给朱军长，按照这上面的要求整顿。他军训起得早，早些拿给他。你要是实在不想睡，就把你白天即兴写的诗念念。
0: 改了你的《西江月·井冈山》，
1: 改成打油诗了，那更要听听了。
2: 不高兴讲了，我睡觉了，明天还要办我的干部学校。
1: 多少个了？
0: 马上开讲的有6个，还有10几个正在跑。讲好的，开讲的第一课都由你来讲。
1: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韩五毛先生。
3: 毛先生睡着喽。

0: 睡着，睡着喽，睡着了。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井冈山的夜晚。
1: 还是老规矩，润之在这里。

0: 离开井冈山的前一天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
1: 泽明也刚好赶过来，
0: 我讲到了恩来，
1: 讲到了菊妹子泽姐，我说要把她救回来。
0: 你们为恩来送来的鞋子相互谦让，最后陈毅没有鞋子穿。

0: 我写信请师生帮助打听泽健的下落，至今也没有消息。
1: 听子辉讲，你把菊妹子让长工交给你的手镯给当掉了，
2: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3: 他们若是晓得这只手镯被战士们换来了新军装，都会很欣慰。这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服。
0: 军服的式样想好了吗？
3: 想好了，就是你身上的那个样子。
0: 我也觉得这式样很好。
4: 哼，族帽就是族帽。明天我就把这身军装给林老先生送过去。
3: 不要，我去送，还要确定一下军服的颜色。
4: 嗯，
3: 你去吗？
0: 我去整训队。

0: 你给陈毅的那几条整训建议我看过了，采纳。但是你要给我一些时间。
1: 时间不能等太久，蒋桂战争也许明天就会爆发，彭德怀正带队伍向瑞金与我们会合，回师井冈山的计划需要部署，打龙岩的方案急需落实，扩大会上绝需确立的几项计划要无条件的执行，哪里还会有一些时间。
2: 我来讲两句，今天是我们踏进长汀城首次共枕一铺，我非常激动。要么每个人做首诗，要么唱歌，来配合一下我们此时的心情。
1: 你不是搞了首打油诗吗？你来。
2: 我来，你们也要来。
1: 不来。
2: 那就唱歌。我来起个头。

猫人。 猫员，朱军长，彭德怀，对不起你们。

0: 彭军长，我们又会师了。
1: 会师了。
2: 毛远，朱军长，
0: 戴远辛苦了。
3: 蒋桂战争爆发了，尽快给我夺回井冈山，山里的百姓一定饿坏了。
4: 这是井冈山牺牲的烈士的名字。

0: 井冈山目前的敌情摸清楚了没有？清楚了，留下了刘志毅的两个同案把手，这是他们的防守分布图，还有我们的作战计划。
1: 那个叛民败类陈开恩抓到了吗？
2: 上个月15日，王佐带领一个连的队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冲击他的家里，击毙了他。
0: 听说井冈山的人民知道了叛民被红军枪毙的消息，非常振奋。
3: 那些驻扎围内的土豪劣绅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井冈山的失守，一方面是我们前卫决定的围魏救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当初不该让你们如此单薄的兵力受伤。井冈山不能丢啊！
4: 请前委批准。
5: 我们立即回师井冈山，恢复湘赣割据的边境，尽快与赣南、闽西连接起来。
6: 我们带三纵队过来了，先跟你们一起回师井冈山。
7: 不要，兴国这里的任务也很繁重，请前委相信我们红五军不是孬种。井冈山，我们一定能夺回来。那里的乡亲们还在等着我们呢。
5: 请告诉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的乡亲们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呢。
8: 转告山上的乡亲们，我们一定尽早回来夺回阵地。可以，部署的周密，我略微改动了一下，供你们参考。虽然这两个团算是刘师义的精锐团，可我们的红五军有平江起义的勇士，一定会拿下它。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弹药带上，路途上可能会遇到敌军的阻击，穷家富路。
5: 尽快出发。好，
8: 这是我们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将井冈山的土地法修改了一下，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它带给湘赣边界特委。修改的好，等我们拿下井冈山，第一件事情就落实这个土地法，跟他们讲，这是毛委员朱军长确立的。井冈山的乡亲们。 一定会激动不已，知道你们心里都在牵挂着他们。

0: 情深似海，心疼啊。
1: 代我问候长工，万西信、王总，还有回去的袁文才，请他们坚定信心，我们会尽快打开赣南、闽西与湘赣边界的格局。
2: 你们就在井冈山等我们吧，
0: 等着你们的消息。
3: 是。

0: 这是中央二月七日，请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安宫同志，给我和朱军长带来的一封信。朱军长和我商量决定，借今天的民主生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信的内容，以便大家讨论。首先，布哈林同志对我们激情了批评，认为红四军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并指示我们，就目前的形势，将红四军按计划分成小部队。 到湘赣边境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目的一是避免目标集中，更便于给养；二是要求我和朱军长离开红军队伍。原因是朱毛目标太大，不利于队伍隐蔽，准备让我们两个调到中央推广武装斗争的经验。
1: 不赞同。如果是这样，我们红四军队伍可以解散了。
2: 我是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三纵队司令员武忠豪，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四军一路走来的情况很缺乏了解，可以说他们是抱着失望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队伍。自从去年我们井冈山会师，冲破了敌人重重围剿，取得了龙源口大捷、黄洋界阻击战的胜利。 在队伍极度疲惫、衣不遮身、兵锋雪盖、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我们在大柏地采用了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歼敌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追，俘虏几百余人，缴获枪支上千支。那一天，全军指战员都忘记了饥肠辘辘、天寒地冻，我们欢呼着，享受着为荣誉而战的震撼和感动。
3: 我们赢了！
1: 蒋桂战争爆发，前委决定回师井冈山，在闽西前委扩大会上，毛委员宣布了为闽西赣南一区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的计划。现在我们各纵队也都在具体落实中。前委对打龙岩陈国辉旅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毕，陈国辉旅主力不消灭，这个计划也无法实施。既然毛委员刚才讲，请我们大家来讨论，我不赞同执行。
4: 四纵队罗瑞卿。 也不赞同分散队伍去各地方乡村搞群众运动，长期没有组织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一些从旧军队走出来的军人，很快就会捡起他们的恶习，产生流寇主义思想。那么我们在南昌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以及秋收起义竖起的工农革命第一面旗帜，将会灰飞烟灭。红四军不能散，朱毛坚决不能离开队伍。
5: 请毛委员、朱军长慎重考虑此事。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刚才瑞卿参谋长提出的流寇主义现象，在我们二纵队表现得最为突出，一切还都在整顿中，这个队伍不能散，毛委员、朱军长不可以离开。

这封信的后面还有一项任命条款，任命刘安公同志为临时军委书记。毛委员，如果你们两个不离开红四军，后面任命无需宣布。红四军军事上我们听朱军长的，组织上听毛委员的。我们是朱毛红军。

0: 想要留下，散会。他们都是各团营连的支委，都可以留下。尤特外员，你旅途辛苦，先去休息一下。等你了解好了这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讨论这封信。
1: 就按润之说的办，润之是前委书记。这封信在路上走了2个月，可局势一直在变。 润之会很快给中央写好回信的，也许中央会改变主意。你先去休息吧。嗯。

0: 你应该是刚从苏联伏龙支军事学校回来，受布哈林的影响比较深。不过你还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还当过驻军长的副团长。他经常提起你，你们还是四川老乡，听他的没有错。
1: 他是一军之长，我是这支军队的前委书记，哪个都不可能离开。
0: 这封信有一句说得好：“我们两个决定了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难道中央就凭这些胡言乱语的破报纸，就不顾及这支军队的生死存亡了？”这支军队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我认为，中央对我们红军的目前状况过于悲观了。刚才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对中央的这封来信已经表明了态度。
2: 我们会在复信中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向中央表明，在中央没有下达新的指示之前，一切按照我们原定的方针办。
3: 你怎么可以这样无视中央的指示？
4: 季良，你不要急嘛。
2: 润之是前委书记，我是军长，一切的责任由我和润之来负。
0: 我们继续开会，
5: 你也熟悉熟悉情况。民主生活会，中央的指示必须立即执行。这封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迅速落实。除非我看到中央对这封信有明确的否定批示。

0: 要不我先过去看看。
1: 等开完了会，我和你一起过去吧。各支部下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去解决会。

0: 大家都拿去看看。我提个建议，
1: 这一周各连队的识字班就读这些破报纸，让战士们看一看蒋介石是如何编造谎言抓猪毛的。
2: 季良，你刚进来的时候这身打扮很神气，
3: 你看看，为了找你们。团长，去城后观战吧，这里不劳你费心，
4: 打完了再说。
5: 好好学，也许还能见到斯大林同志。
3: 是好事情，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5: 革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分时候。放心，我要是不精打早死多少回了。
3: 走。
6: 是。
5: 那边冬天来得早，带个棉衣过去。
2: 三年前中秋刚过，你来给我送信，穿的就是这件。你救了我的命。
3: 为了找到你们，这一路上我都做了叫花子。
2: 那个时候你不仅是一名勇士，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党员。
3: 是我主动向中央申请来这里找你的，带着你对我的期望和荣誉回来见你的。
0: 林彪，嗯，来一下。
7: 是。
0: 这件事本来要在会上讲的，我跟朱军长研究过了，要做好打龙岩的准备，你来负责。这是子辉他们提供的龙岩成果会里的防守图。嗯，林老先生昨天夜里送来了可靠情报，陈国会在今天早上带上他的主力部队向广东集结，估计蒋桂战争结束，粤桂战争就要爆发了。
8: 他们的守城敌军只留下500人，我们一个纵队就解决了。
0: 要押送俘虏，又要运回武器。

0: 担忧。
1: 那就要五中豪的三纵，或者子辉的四纵。二纵队流寇主义泛滥，进了城就找不见人。朱军长下去整顿过几次都不见效果，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说朱军长一直对他们很偏心，惯出了毛病。
0: 不要再讲了，以后不许任何人讲这样的话，谁再讲我处分谁。你们要以身作则。
1: 是。
0: 我和朱军长针对打龙岩的战斗有专门的部署，快打快撤，但声势要造大，给你们三天的准备时间，
1: 把声势造到广东去，逼陈国辉返回老巢找我们算账，我们再跟他们打伏击战，彻底消灭他们。
0: 对，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
1: 明白。
0: 还要留下一部分队伍守在龙岩城附近的山上，以防止山上的余匪和逃跑的军阀跑过来伤害城里的百姓。
2: 有家，来信收到。现在信件传递越来越方便了，我的腿伤和在六渡坳掉进游罗坑的伤都痊愈了，可四处跑了。今天在罗坑落实新土地法政策，老百姓欢欣鼓舞。原来一直以为在红四军队伍冲锋打仗很光荣，做群众工作离自己很遥远，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都是在执行命令，真正的任务还是上战场杀敌人。如今做了区书记才晓得，大哥和朱军长他们反复强调的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的重大意义。你信上讲队伍一直在赣南闽西战斗，在回闽西的路上歼灭了追我们的李文兵旅和闽军卢新民团，这一次是乘船进了汀州。目前宁都、兴国、瑞金、东固的根据地都在扩大，很快就会跟你的家乡闽西连在一起了，到时候我又可以去家里吃婶婶的糖油粑粑。
3: 他一边说我就一边做。湖南我没去过，他爸去过也吃过，也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2: 像，一样的味道。得知你们要去打龙岩的消息，我又激动起来了，真想跟你们一起去消灭残害百姓使龙岩人民陷入黑暗统治的陈国辉土匪之旅。我们第一次入闽，我记得八妹唱的那首歌谣，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
4: 今天早上我们从龙门虚冲破了敌人的阻击，突破了城里的西门。

0: 第一次打龙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在龙岩城外的山上把守，防止山匪和逃跑的军阀再次进城捣乱。
1: 哪个纵队去我说了算，和毛岩没关系。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
2: 越整顿你们

殿。

0: 这还没好，不要脸。
1: 军长，你变了。你多次讲过，改造人不是个个都一样，而是要了解不同的思想情况，再去给他们做不同的工作。从北伐战争到南昌暴动，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七八个、十几个枪眼？
0: 哪个都没有错。
1: 从前，只看到你在战场上和在训练场严厉的大声讲话，平时你是从不跟你的战士发火的。
0: 南昌暴动。 我们向反动派打响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枪，但是，依然没有彻底脱离张发奎的队伍。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旗帜，共产党自己的军队，旧军阀作风，绝不允许带到红军的队伍里。我不是没有耐心教育过他们，在赣南几次整训，大部分战士都改了许多。上井冈山之后，一些人老毛病又发作了。
1: 人家帮助老百姓修房子、担水，他们什么都不做，还怨声不断，居然到老百姓家去偷鸡。我只有悄悄的再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两支队伍本来出身就不一样，总要区别要求。我看你就是被那个毛润之给吓住。他除去开民主生活会，就是这个纪律、那个注意，他还懂什么？他有你的作战经历吗？像他这样带队，只会越搞越糟。
0: 金良，你这样讲话违反纪律。 润之是县委书记，在这里他是党的最高领导。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0: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看你们还是尽快离开队伍吧。我是中央派来的临时军委书记，结果你们连军委都不允许成立。我已经给中央写信了，申请落实中央指示，成立军委。这支队伍一定要我来带。我是你的学生，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带不好，有你处置，我无怨言。
1: 朱军长，刘特派员也在。朱军长，走。

0: 朱军长，看看是不是这个颜色？就是我想的颜色。林老先生，嘿，你钻到我心里头去了。
1: 毛委员过来帮我试的，变回家青，试了好几下子才出来这个颜色。
0: 将来配上红五星，再加上红领章，打起仗来精神头都不一样。
1: 这个是朱红家的少许青，还有这个是不加青的。毛委员家用哪个，还要朱军长定。还是让他定，我看都好。第一个更好。
0: 刚才染的就是第一个。嗯，
1: 做吧，那就抓紧让战士们穿上。嗯，尺寸不重要，尽量做大些。
0: 新衣服还是做合身了好，几个军营我都去看了，分三个尺寸就好，帽子要5个尺寸，
1: 不合身，不像自己的。整个长汀城20台缝纫机都收来了，缝纫剪裁也加了人手，用不了20天就能做好。不是一套，
0: 两套，一包一厚。
1: 林老先生，
0: 给的钱够了，加班不要钱，
1: 哪里会够用啊？
2: 我听他们讲，
3: 文英、兰英娘家的房子都卖掉了，这
0: 是孩子们的心意。我去忙了。红领章不要着急做。
2: 哎，知道了。
1: 林老先生，等一下，我们过你屋里去看大虎、二虎。
0: 哎哎，
3: 爸，朱军长批准了。
0: 批准了。 你们俩尽快请裁剪师傅过来，今晚就开门。
3: 好，马上就请。
0: 快，不要让大虎、二虎跟人睡了。毛委员、朱局长要来看望，快把屋子收拾一下。快。
4: 他们讲要在领章上加个黑边，纪念列宁同志去世5周年。
5: 好，我们开会研究一下，应该是刘安公同志的建议吧。

我今天看到毛委员、朱军长，没有那天看他们高兴了，好像他们两个心里都有不好讲出来的心事。

0: 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
1: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2: 叫啥名字？
3: 让我猜一下。叫根。
2: 嗯。
1: 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2: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
1: 嗯。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
2: 就叫林永根。
3: 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
1: 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明冈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0: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
1: 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0: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的大玉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
5: 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
5: 严守秘密，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6: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2: 地下党？
6: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

0: 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1: 是。
0: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2: 报告134中队报到。这么快？
3: 毛委员呢？
2: 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4: 朱军长在，讲吧。
5: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134纵全力配合，仅用四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6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4: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的？
3: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两个连，由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4: 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6: 季亮，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3: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2: 有重伤吗？
3: 没有。
6: 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1: 是。
4: 林彪的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6: 季亮，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目前你没有权力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任知我们商量。
4: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
3: 两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2: 我看这样伎俩，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三天了，洗把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反龙岩也不迟。
6: 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
4: 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6: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结果呢？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4: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革命？
6: 你的信仰是跟共产党革命，不是跟哪个人革命。我死不了，这个队伍也不会没有。你的思想和很多人一样，不要用悲观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不懂。
2: 朱局长，还是请刘安恭同志进前委吧，他做政治部主任，我做委员就可以。人家总归是伏龙之军事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0: 同学们好。
7: 先生好。
0: 白翠。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
1: 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书恒，你叫他书翁，一起搞曲章运动，成立曲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 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后来呢？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
8: 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 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 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
1: 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 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雨洁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睡着喽？
1: 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润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2: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2元钱也给他们了？
1: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进院子。
3: 吃饭了。
2: 桂兄，你帮我做件事情，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

0: 只有2块钱。
1: 好，我去数。
0: 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1: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吃饭了。

0: 先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人质。
1: 陈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0: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1: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你已经
2: 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1: 那天我不去追缪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开始。
3: 口令都听不懂，当什么军人？军人就是要能打仗，不是消防的重地。他们是龙岩守城的俘虏，刚来。
2: 继续，对抗性作战。滚！

0: 我们的情报人员讲，陈国辉知道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浑身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1: 润之，
2: 包围，
3: 包围，包围。
4: 抱歉，我来晚了。
0: 润之，昨天晚上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5: 耀寒，耀寒，你们是这儿的？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
4: 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1: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4: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四纵的一个营。
6: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4: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7: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造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4: 瑞清讲的有道理。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军长，你认为呢？
0: 同意。让林友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
3: 明白。
4: 还有，我们要吸取去年七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
8: 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武忠豪、朱银青、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两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9: 自3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3: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请前委再下指示。
10: 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3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3: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
8: 那好，1、2、3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4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0: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1: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
5: 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的，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作风。他把关金明的魏金博3个人给放出来了，经过谁批准的？ 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1: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
5: 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2-1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姑。
1: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
5: 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姑。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三个人，调到一纵队去，险关禁闭。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岩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
0: 朱德，字玉坚，叫我玉坚。
1: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

0: 任知让我过来的，
1: 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建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2: 快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1: 小的就好。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0: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
2: 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
0: 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闽赣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
1: 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
0: 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
1: 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0: 去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四重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
2: 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4: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5: 队伍休整一小时。
6: 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7: 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设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委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都有报告上来，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

0: 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的？
1: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卫星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0: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卫星博副营长的职务，决定调一纵队的林有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1: 林有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参谋的儿子。
2: 正是。
1: 我不赞同。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有嘉，做个连长已经是中用了。
2: 魏金博和林有嘉相比，云泥之别。林有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我们是闽西人，
1: 闽西山里生的，后来到了长汀，
0: 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铺子。
1: 我爸讲，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吧。
2: 好的，烟叶，上好的烟叶。
3: 哎，好的。林掌柜。哎，好。林掌柜。哎，林老先生。林师傅。林老先生，出门去了。
4: 好好好。
2: 爸。
3: 哎。
2: 爸。
3: 又跑出来做工了。嗯。
2: 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5: 报子上的红五星都封好了，领章还没有上。爸，龙岩打下来了。
6: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笑>
3: 把转盘跳过去，赶紧回家。
5: 哎，爸，你这小报里是毛委员朱金长交给你的任务。
6: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
5: 爸，拿回来是让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6: 皇军万岁！
7: 皇军万岁！
6: 龙岩人民不再受沉默回弃押的残害吗？
5: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3: 这是毛委员朱金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进山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8: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他。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财主占了，两个孩子被卖掉了，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三里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9: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租投烂，家家都一样。 活着庙里讨，死了皇帝上别狗咬，乌鸦叼。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烧掉他们的地契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8: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10: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11: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12: 朱军长，这可是大哥，朱军长让我打他，
10: 屁股好了。
13: 朱军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12: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
14: 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啊，
15: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笑>
14: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15: 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商贩的政策吗？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12: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对我，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将实名委员会告你的状。
15: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12: 你虽然没有去告大哥的状，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15: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12: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 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15: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和善统一，
6: 和善统一。
7: 我认为不宜马上开展军事训练，先整顿一下思想吧。
8: 赞同，
9: 赞同。
10: 如果你们还是军人，必须听军委指挥，不是的可以去农耕。
11: 没有人去，我黄埔军去。
12: 彭军长，

与湘赣边界特委在古城书院召开了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我传达了红四军全委给边特委的指示信。根据你们信上讲的，骑兵政策制定了新的游击大纲，确定了以永新为中心区域创建新的戈壁根据地。6月9日，我们红五军在王佐的32团配合下，攻进新城，击败了留守在那里的赣敌2个团。

遂川、宁港两个县城，随后我们又攻打了安福县城，在迎宾桥上，我们狠狠地收拾了那里的敌军。

0: 新为中心，包括宁岗、莲花、遂川、茶陵、临县、攸县、醴陵、安福在内的湘赣红色区基本形成了。
1: 那里的乡亲们呢？还好吗？
2: 好，扬眉吐气了，说我们红军给他们报了仇。我们打回去那天，乡亲们高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
3: 老哥哥，哎，你们除去耕作这里的土地，有没有打算利用这里的环境再搞一些其他副业？
4: 有打算。从前我们在山上给赖家财主种茶、养茶，都说呀，茶树叶子值钱，泡水喝，好香。
3: 是啊。早在商周时期，福建就已经有了娴熟的技术了。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过，茶叶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往往得知其味极佳。你们这里盛产的应该是咸味茶。这里的地貌跟龙岩很相近啊。
4: 对，就是咸味茶。可这树栽下去，要两三年才能收呀。这两三年，局势变了。赖财主又回来欺压我们，占了他的山地，又要受欺辱，也许会啊掉脑壳。
5: 现在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穷人说了算了，赖地主不敢回来。永定十三个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里马上也要成立了。政府为穷苦人成立了合作社、银行，没有买茶籽的钱，可以去银行借。还要颁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都是保护穷苦人利益的条例。
6: 婚姻也有了法了？
5: 是，
3: 解放妇女，尊重妇女权益，婚姻法很重要。
4: 这苏维埃要能长久下去，就太好了。种茶，
7: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三年，两三年，就两三年。
8: 和善统一，
9: 和善统一。
1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

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

0: 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现代中国大学的基本学科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广泛开展了，所有这些学科当中一直缺失一个古典学。西方各个国家非常乐于帮助中国兴建文史哲、正经法这些一般性的学科，但是他们不希望在中国建立古典学科，他们也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建立古典学科。现在中国的古典学是处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使得西方不得不重视。中国的这个大国的崛起呢，不光是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崛起，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复兴。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吴飞。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的7号到11号之间，我们在希腊雅典召开了第二届的世界古典学大会。那么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呢，是在2024年11月在北京的雁栖湖召开的，当时影响非常大。那么这第二次呢，在希腊雅典开，基本上是我们国家中国由社科院为主和希腊那边的相关的学术单位合作召开的，很多重要的工作其实还是中方进行的，包括会晤的很多具体的安排。这实际上是在历史上很少有的哈，就是由中方为主但是在国外办会。所以这两次世界古典学大会开下来呢，我们看到中国主动的非常积极的参与到世界古典学学科的推动发展。世界古典学大会呢，在中国、希腊和世界其他大国之间呢，建立了一个文明互鉴、文明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平台。那么对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发掘世界古典学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么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相信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古典学的这个发展当中，它应该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总体来说呢，古典学研究的就是人类文明早期轴心时代形成时期人类最初的那些经典，像希腊罗马它的这个经典，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再出现的著作，它可能也是经典著作，但是它就不属于古典学的范围了。在中国呢，就是先秦的各种经书和子书，像十三经、诸子百家，这些都可以称为古典。但是汉代以后再出现的，它的水平再高，它再有重要的价值，它也不再是古典了。考古发掘这个是古典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之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候发展中国自身的古典学，就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像这个史前文明，包括夏商周三代，包括汉代的很多简帛的出土，那么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的经典

这是有了非常丰富的视角，包括现在正在整理的像清华简、像安大简、像海昏侯简、还有北大简，那么这些呢都是为我们的进一步理解古典文明是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考古发掘它一定要和传世文献、一定要和传世经典结合起来，那么中国的这个考古发掘比起西方来说要丰富得多。比如说殷墟的考古，那么基本上是可以和史记、可以和尚书里面的很多记载是可以相呼应上的，那么这个希腊的这个考古实际上是远远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在中国发展古典学呢，在现在应当说有相当的西方的古典学家呢还并不是非常的认同。那我们说呢，中国的大国的崛起啊，我们看到啊，它的崛起呢不光是政治经济啊或者军事上的崛起，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文明体系的一个复兴。那么这正是西方一些人比较担心的，他们会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实际上呢，我们说在中国呢，有些朋友呢把这个称为是古典学运动，那么这个古典学运动呢已经有20多年啊，那么大概从本世纪初啊，2000年左右，那么开始大规模的一方面是说是对西方古典学的翻译介绍研究，另外呢也是在西方古典学的推动之下，对中国传统学问以古典学的方式重新激活，找到新的视角看待中国古典文明。那么在这两股潮流之下呢，看到其实很早就已经引起了世界各方面的关注。那么我们说呢，现代中国大学的基本学科，像我们所了解的啊，这个文史哲、正经法，那么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在中国各个新兴的大学中已经广泛开展了，但是在所有这些学科当中一直缺失一个古典学。那么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大学看到中国的现代学科兴起的时候，也非常乐于帮助中国兴建我们说的文史哲、正经法这些一般性的学科，但是就是古典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在中国建立古典学科啊，另一方面呢他们也认为没有能力，中国人没有能力建立古典学科。而在很长时间里边，在中国大学里边也没有非常高的兴趣啊来建立这样的古典学。到了这个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时候啊，那么古典学研究在中国可以说是蔚然兴起。经过20年之后，可以说有大量的年轻学者已经非常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对西方古典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也是这20多年的古典学运动和古典学教育展开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结果。在这样的一个中国古典学刚刚发展的初期的时候啊，那么就已经有西方学者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不能理解啊，同时也感到可以说感到恐慌。所以早在2009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就麦克利拉，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谈中国大量的年轻的学生到西方学习古典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当时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意思就是说呢，中国这些人对西方古典学突然发生了兴趣，那么背后呢，很可能有类似于建立罗马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野心，但同时他认为呢，这个中国还没有能力真的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古典学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体系。然后10年之后，也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古典学的教授，他出版了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柏拉图走到中国》。那么这个书呢，也是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个全面的介绍。同时呢，他的这个主要的态度应当说是，否定性的。那么他会认为呢，中国的这种古典学运动啊，背后应该有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动机，应该有一个并不是纯粹出于学术的兴趣。那么还有第三个反应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举办完了24年的第一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之后，在《纽约客》上面发表了一个长篇的报道，关于中国的古典学，有一些人发表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一些说法。那么我们连续办2次世界古典学大会呢，也正是啊，一方面它是在20年

0: 中国古典学运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开花结果，这样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同时呢，也是对于西方这种不理解、不友好的这个声音的一个回应。我们两届古典世界古典学大学大会开展下来之后呢，我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美的古典学家对中国的古典学的发展发生了兴趣，有了越来越强的一个关注。在欧美的各个大学当中，当前的古典学其实是面临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衰落。一方面是说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上的老化、僵化、碎片化，再有呢是说如何以古典智慧来面对现代多元文明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西方的古典学家呢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所以使得我说当前的西方古典学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衰落的。而在这个的同时中国的古典学包括中国自身的古典学和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的这个研究呢是处在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这使得西方的很多同行不得不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一方面是说呢，西方学者要看到中国学者的西方古典学的研究，看到中国学者对希腊罗马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诠释，在里面产生了很多新的角度，很多新的观点那么这些呢，都是值得西方同行重视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那么西方古典学呢，西方的这个古典学的概念一直认为只有希腊罗马才是古典，那么中国古典文明是否能够成为古典学这其实一直有争论。而在两次世界古典学大会召开之后那么中国的古典研究应该被纳入到世界古典学的范围之内，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所以在这两方面，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也正在改变世界古典学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未来。中国的这个大国的崛起呢，它不仅仅是这个经济、政治、军事或者其他这些外在方面的崛起，它更多的包括它的文明内涵的越来越纵深的这样的一个丰富和发展。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中国的学者能够重新理解我们的古典，也能够理解世界各大文明的共同的古典，使它成为中国真正作为文明大国的一个丰富内涵的一个展开。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江两隔，中朝相望。广阔的江面包裹着一座神秘而庄严的东北名城。
1: 哎呀，
2: 我回来了。
3: 从哪儿游过来的？
2: 江里和朝鲜回来了。
0: 景色苍茫壮阔。
2: 再游一个。
1: 游。
2: 镜头太多了，我叠一个吧。
3: 这个镜头怎么样？
0: 正如东北人的豪迈底色与快意生活。这便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丹东。

0: 咱弄哪都好。
1: 街头巷尾的烧烤海鲜，铁锅炖，里面是白山黑土尝不尽的内敛厚重。
2: 孩子没有，
3: 老爹了，爸。
1: 寻常人家的朝鲜打糕、腌菜、拌饭，
4: 吃完还想吃。
1: 裹的是民族文化，品不完，交汇贯通。
5: 欢迎各国朋友坐上丹东来吃烧烤啊！
6: 哎，兄弟们，
7: 丹东美食美不美？
8: 来来来，
6: 好。
1: 得以闲暇，不如放空身心，用丹东的步履节奏，踏上中朝边境的风味之旅。

0: 丹东，鸭绿江的对面便是朝鲜。丹东的餐桌也少不了朝鲜的风味，各类腌制泡菜自不必提，荤素拌饭如今风靡全国。先别急着吃，来口酱汤顺顺喉，汤足饭饱，甜品米酒不能忘，黄豆粉裹着打糕，绵软香甜，这便是朝鲜族来自白山之下的勤劳味道。除了这些经典款，还有一个只在当地才能品尝到的特色，高丽火盆。
1: 这个玩意儿因为刚开始干，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他问人家是什么腐乳项目，
2: 来咱们暖和暖和。
1: 我说俺家是餐饮，不是腐乳项目。
2: 哎你好，我们家就火盆没别的，你着急你得来呀。
0: 老板金龙国，朝鲜族人，他和妻子张艳平一同经营着这家民族特色的火盆店。
1: 只有朝鲜族在农村带的吧，才知道这个火盆。
0: 火盆本是家中烧炭取暖的器具，放上锅具，煎炒炖煮，烤火暖身，两不误。
1: 朝鲜族姓金的比较多嘛，因为我本身我就姓金，金家就代表着朝鲜族，也代表我的味道。好的五花肉嘎点，小里脊称个五个六个就行了，你要给我称个蹄筋儿。
2: 好，
1: 最基本的就是猪肉了、牛的了、豆腐豆芽了，就是给做到14种。
0: 14种菜品是老金家经典配置，而下锅顺序才是老金的烹饪智慧。火盆支起，豆腐下锅，另起炉灶，生肉开炒。为了让食客不必久等，老金练就了左右开工的烹饪模式。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加入新鲜时蔬，里脊与平菇洋葱翻炒，肉香或者葱香给足了锅的底味。随后便是关于牛的主题派对，牛筋提前汆熟，剔骨去肉，只留筋头巴脑。牛肚牛肠清洗去腥，脏器的鲜美则要靠后续的炖煮。自家的熏肉切片丰富风味，之后是朝鲜族特色血米肠，马上封顶。
1: 我做的高丽火盆就是以自身的味道吧，融合着10几种的菜融合到一起出来的味道。
0: 14位成员垒成一座小山，接下来就交由炭火慢慢烘烤，释放出层层风味。
2: 咱们的好了，这里面的这个米肠、五花肉，还有里面的豆芽和茼蒿啊，要等2分钟再吃。我没说了，剩下这10样现在都能吃。
0: 所谓靠，融合煎炒与炖煮之精髓，
1: 像什么其他豆芽那些之类的，什么肉了，都需要用慢火来把它水分靠干之后才出来味道。
0: 让食材在煸炒中生香，在炖煮中交融浓缩，释放出浓郁的风味。我
3: 我不是朝鲜人，这米肠这个不老吃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放那里边
4: 糯糯的，
3: 然后皮儿吧也挺根筋的，反正我觉得这牛肚还有牛筋我吃的觉得挺好的，它这个就类似于煎锅一样把那个油都给煎没了，吃的就是油香油香挺好。
2: 食材太多了，但是他家的食材就是你肉眼可见就是新鲜，你瞅这茼蒿都支棱八架呀，像这样牛筋儿的完小肠的你吃不出来那种异味儿，你吃一口你还想吃第二口，
5: 绝对就是那个香味儿啊，就感觉把所有的香都提到一起了。
6: 牛肠啊牛肚啊那都平时吃不到的，
0: 边烤边吃四六哈拉口吐热气，这便是火盆的美味秘籍。
6: 还有他家辣白菜推荐一下，这个辣白菜自己做的特别好吃。
2: 那这个五花肉你就刚才这样夹泡菜，上面一层下面一层给它夹上泡菜，吃的一点也不腻，这都下五花可好了。
0: 而这十四种菜中的重磅成员便是这老板娘经典酱肉。
2: 娘，喝喝
0: 酱是朝鲜族家里的百搭王者，而酱肉堪称衡量女主人手艺的标尺。
2: 我儿子对五花肉一直就热爱着。这个就像你们家你妈妈会做饭，你没事你就做饭。我们家这个五花肉吃的90%人都说一点都不腻，而且没有那种猪毛味儿，就是腥气味儿，
3: 吃的就像南方的熏肉，然后不腻，
5: 就像腊肉那种的，就是透那种感觉的。
0: 炭火慢煨半个多钟，再关火焖制一个钟头，这样处理的五花肉才会软硬刚好，酱味适中。
2: 这个高丽火盆它原本它就是一家人吃的东西，它不是说像那个饭店啦什么那个各式各样，就像我们家做这种最传统的高丽火盆里边猪牛混合的现在已经没有几家做了，这里边就是六荤八素，它都是有寓意的。好嘞，开动，不用等了。对，黄花菜也叫忘忧草，他吃火盆他就是希望平平安安的红红火火的。
7: 我们刚开始制造的时候也是从朝鲜族朋友那儿制造的这个火盆，而时间长了要补水的话就很残很响。
5: 他我有点就是请回答一句爸爸，他就是一帮好朋友一到下雪的时候就别的一起吃吃火盆这种东西，感觉氛围就不一样。
8: 再盖一个盖一个
5: 盖一下，
8: 咱也不得碰一下，
5: 盖盖盖盖
7: 到最后了还得来碗那个炒饭呢，他那个炒饭是就人人来到了就必点必须要吃的一个，
2: 炒一碗哈。
6: 妈，这什么酱
2: 而自己家做的专门留火盆炒饭的酱，因为他刚才这不下油了吗，你要不放点酱我要给你倒一碗大米饭，咱俩出门那嘴都得给在上。
0: 泡菜酱是融合在朝鲜族灵魂中的滋味，酱被余温煸炒出香，米饭再豪放扣上。充分搅拌，平铺锅底，一锅美味汇聚其中。
2: 这个饭哈，怎么也得烘两分钟，最少5分钟以后翻个面，再等2分钟才能吃啊。
9: 煎一下，然后再翻个面，然后等这个米长底面起疙的那种更好吃一点，就是有点像锅巴了那种。
1: 那融入了14种的精华呀，那个汤汁啊，什么都混到一起去了。最后也是炒这个饭，炒出来确实比较有小时候的味道。
0: 余温更是烧出了一层金灿灿、脆滋滋的锅巴。这饭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5: 来来，上来上来。
9: 吃到嘴里就是脆的，就咯吱咯吱响的那种。
3: 它这个就是把整个食材那个油都煎出来，然后拿那个油来弄那个饭，那更香。
5: 照样也是香。
0: 所谓老金家的味道，或许就是食材的巧妙搭配，酱肉的用心，锅巴的香脆，火盆的温暖，这一切何尝不是一种家的味道。午市休憩才算得空休息，一家人累得长舒一口气。
7: 他不愿意给我喝一杯咖啡，他不嫌弃我。你看东北老爷们做菜多好吃。
3: 但是你们老娘们虎娘们。
7: 他说我是虎娘们。
0: 夫妻二人曾出国闯荡，后来相识相知，最后回国生子开店，四舍五入也算海归创业。而创的最大的业，与其说是这家小店，不如说是那个懂事的孩子。
2: 给他这样立起来，
7: 看不起，
2: 使劲往里怼，然后你一压他就出来了。小姐那个店里面管什么？
7: 监工，
2: 负责林宝的食品。全部他都能给你清理。
7: 哎呀，突然又恼了。
0: 一个多小时的蒸煮，酱香肉香充满了整间小店。儿子也终于等来了最喜爱的五花肉。
2: 我们家那个最瘦那小子要吃肉，哎呀，干饭店得等客人吃完了，我们收拾完了才能，我们再吃饭。要不吃早了，跟客人碰一起了，也没客人也不好意思吃。
7: 这个是根据我们选足自己的口味自己做的，
2: 因为泡菜本身它就是发酵的，它吃了对身体才好嘞。
7: 他就吃这样有营养的，他能瘦吗？你说。
2: 我切那么些肉，我才吃几块，他爸一块没吃。
1: 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放学了完了去把他接回来，一直到我们下班，一直都跟着我们。像儿那么胖，就是因为以前都是我们每次下班出去吃饭的时候都9点多10点多了，吃完饭回家了就收拾就睡觉，基本上哎呀他也没有什么运动时间，只能说是他比较多余点。有了他吧更幸福，他觉得一个家比较完整，
4: 因为有了他我才从韩国回来的。
0: 当时因儿子开店，现在却因开店而没有时间陪儿子。
1: 以前吧，干的倒挺多，小菜了，什么拌饭了，炒饭了，什么玩意儿都上了。后来干一干就不太喜欢弄了，我就把这一个干好得了。干太多了吧，一个是累，再也忙不过来，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就是还不如就把这一样干好了，其他的我也就无所谓了，喜欢吃的就来吃，不喜欢吃的我也没有办法。

0: 每来一位客人，我都想以最好的味道回报他，让他吃好，就是咱让他走完之后还有那一种，哎呀，下次有机会我还得再过来。
1: 坐下一个小盆麻辣，我往上上走了。
2: 生活多有无奈，但直面无奈，保持热爱，何尝不是一种勇敢？
3: 可以开动，不用再等了。
2: 八方来客，络绎进门，老婆、孩子、热火盆，火盆上欢笑泪水不断，火盆下依旧温暖。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小烧烤，丹东的美食绝对少不了烧烤，小炉一只，小炭一热，哪儿哪儿都是烤点。
4: 不管是开百万的车，或者是蹬三轮车的、出大力的，都可以吃。
5: 这个丹东，我觉得小串好吃。
2: 丹东不大，15030平方公里，却蕴藏着2000多家店铺，犹如繁星点缀在每个街区。如此虎踞龙盘、炭热串香的地界，却有个其貌不扬的小店，能被老饕们奉为心中的白月光。
6: 啊，他家也是多。哎，三楼是这个。
2: 小店没名字，店主却有一个响亮的花名，八街老太太。
7: 这玩意儿大家都认可你了，哎，家心里就满足了。那大家要是不认可你，你再怎么你得白费。
2: 众所周知，一般叫老太太的多半是 old school 的口味，甚至连店面也依旧保持着20年前原始模样。
7: 这俩楼都是老楼，要环境咋环境还不行。
2: 店里的员工也都是自家兄弟姐妹，
7: 男的老二，
1: 再来还有个老三，
8: 我是老五，
2: 随便两个员工加起来都过百。
7: 多大岁数了？6岁9岁。
8: 你看他4点半就出来，你累不累？
7: 一天到晚就这意思。
8: 5点就过来玩，西想过咋想过？
7: 反正搁家待也没有什么意思，出来乐呵一天，过得还快。
2: 可别小瞧了几位老伙计，这小店创造的 KPI 可是让同行人羡慕不已。
7: 你现在跟他坐不是吗？你就坐那个吧。
1: 坐那还暖和点，坐吧。
8: 俺们一般开业就是都带走都是10点，现在有点往前了。
9: 这连晚了没有地方。
2: 这还不到9点，第一波客人便已落座。
9: 本来想吃中午饭，你中午没有地方吃，你怎么弄？你就得早点来当中午饭了。10点来都没有地方了。
2: 大清早整烧烤，东北 brunch 果然名不虚传。
7: 一般2点半钟就下班了。
2: 菜品不多，但贵在新鲜。当日鲜肉现切现串，牛肉小串是丹东特色，而鸡胗鸡脖则是到店必选。鲜肉有限，卖完收摊，想吃好还是得赶早。进门三板斧，占座点单。
1: 点了吗？这是小串肉。
2: 上炭火。之后便是等老太太调味过后的肉串登台，

0: 炭火加温，吸出的油脂成了肉串与调料的粘合剂。随手一把调料，孜然辣椒盐层层包裹。
1: 在这温度好，那油稍微带点化，它能扔在上。
0: 隔着屏幕都能闻见调料的焦香。

0: 这还没熟吧？怎么就上桌了？
1: 好，谢啊。
2: 所以说咱弄基本上都是自己烤，自己想烤几百层烤几百层。
0: 这才是丹东特色自助烤肉，
2: 用它这个油蘸到这个瘦肉里头去，它瘦肉也香，
1: 滋滋冒油啊，
3: 很多呀都是酱料太多了太杂了，味儿就不一样。这个就是干料，就爱吃这干料的味道。
4: 他们老说的人教教那玩意儿，我说有什么可教，没有什么可教的，那有什么功夫，只要是你自己专心的，你自己撒料觉得这个味道可以了，那就行了呗。
0: 是要表层只是焦香，内里肉汁丰盈，还是彻底熟透，全看各位食客自己的水平了。
5: 每次能吃接近30串吧。
2: 吃肉我再吃腊八蒜，它不解腻吗？
1: 往上配肉吗？不要配。
2: 丹东任何一家烤肉，基本上我们这吃过，但是他家肉味是相当料。
6: 他家东西啊，对老太太比较实惠，比较好，肉啊都天天的，就新鲜，都不用喂了，真的。
1: 这是30多年的味道，
7: 20的味道。
0: 更有馋嘴的食客不妨打包带走，就为满足这口老街的味道。
8: 这洋气，
4: 他不是得这边长大的，你这才能。好嘞，
8: 好嘞，
4: 好嘞。
1: 老袁，这家多好吃！
2: 我说别宣传你太好了，宣传太好的时候，我们以后再来吃肉的吧。没有地方了。
9: 给我点48的来。
0: 不到10点，人满为患，店里如云宫仙境，食客们觥筹交错。叽叽喳喳，而老太太则全神贯注于那9寸小串，把控用料，雕琢香味。
4: 我心态可好了，卖不好我也是这个样，卖好了也是这个样。
2: 他原来不是这样，就是烤肉可能给自己烤着烤着，岁数大了。
6: 像我这多年老顾客了，10多年了都。
4: 喂，你好。
10: 哎呀，你这电话终于打通了，你给我留80个大的。
0: 自食其力，自寻其味，自得其乐。生活就要滚烫红火。丹东烧烤还有另一位传奇，这便是眼镜叔许林，丹东烧烤界的顶流。
11: 现在吃肉的不知道我姓什么呀叫什么，就知道眼镜。
0: 叫眼镜烧烤的店很多，但只有位于六纬路与山下街交叉口上这家才是眼镜本尊的店。八戒老太太主打上午场，许叔则是下午场。在烧烤这件事上，丹东人的一天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2: 本地人的身份来讲的话，基本上丹东土生土长的没有不知道这家的。
1: 丹东哈遍地烤肉，俺家烤肉可以备用，
7: 老丹东烧烤的味道新鲜。
8: 夏天来晚了就没地方了，对吧？
11: 我烤肉30多年没落过。
0: 生意好坏先看食材，肉的品质决定了出品的层次。许叔对肉简直是着魔般的严格，
11: 不论的色不好的出水的都不行。
0: 烧烤江湖百舸争流，但眼镜烧烤稳占鳌头。即便头把交椅做了不少时日，但买肉这件事儿依旧亲力亲为。丹东烧烤始于80年代末，流行店铺来来去去，浪花淘尽，唯有许叔王者依旧。
11: 86年我看干长途贩运，干到89年的时候赔得很惨呢，这怎么办？我姐说要不你卖羊肉串吧。

0: 三十年中流砥柱，靠的却是最容易让人忽视的那些细节。
1: 说我们家三十多年从来没雇过别人切肉，我和阿姨俩切，自己切自己放心呢。这一斤肉出五十串，那下面给你大，上面给你小，不点不均。你要是都切一般大的，是不是它就好能好看呢，好穿呢？毕竟不是自己家的妈妈，她不用心呢。
0: 他人拿肉当生意，许叔拿肉当个宝，对肉的切法、穿法，许叔更是因材施教。牛外脊，牛背部上最长的一条肌肉，内含沉淀脂肪，肉质细嫩，串成小串才能细细品味那嫩滑口感。牛肋条，藏于肋骨之间的精致细肉，脂肪少，肌肉纤维足，搭配牛油串成大串，香味丰腴，口口都很过瘾。牛外筋，这是许叔从肉条中剔除出来的稀罕物品，弹韧爽滑，满口胶质，产量少，韧性十足，许叔更是金贵的不得了。肉备好到岗，员工也陆续就位。
1: 他们这是上午班，就上午采肉，晚班下午三点半上班，几乎都是女兵，手头活还是女兵厉害。他上上午班，标兵。
0: 肉要量身定制，员工更是合理安排。
1: 天气好多整点，天气不好就少整一些。干活开心的，这给钱提前都伤感情了。
0: 一份一包，串数清晰，事无巨细，才能面对潮水般的时刻，依旧井井有条。别看下午四点，冬季的北纬四十度的天已经黑了。丹东的食客们做到了字面意义上的看天吃饭。
2: 好辣的行吗？
3: 辣行。
0: 大战即将开幕，妻子也来搭把手。
4: 那你用头掉了。
0: 上午的忙碌正是为了此刻的游刃有余，成竹在胸。而现在万事俱备，只剩调味。
1: 丹东烤肉啊，一般都是烤七分熟，加点辣椒面，额外再加点孜然、十三香、味素啊，最嫩还最鲜。
0: 动作潇洒自如，调料一一落下。
5: 但是叔啊，咱这炭哪儿去了？
6: 只有丹东烧烤，只要你吃串，就给你上炉了，咱自己动手。踏实，
1: 看这新鲜的啥料咱给你就能看出来这块肉这个好不好嫩呢，嫩不嫩。
0: 不知道的以为咱叔偷懒，那是咱叔对肉的自信。鲜肉的品质一览无余，烤制过程还能自行定制。
7: 烤完之后给你做上来凉了你可以任意，这是七分熟都可以，八分熟、七分熟都可以，都自己烤。
8: 平常哎，又要那种气氛。
0: 做老板的，就是没有班儿也要硬上。即使没有点单，许叔也会给自己整点活干。
1: 不是，你一火起火苗往外移一下，移别的地方啊。不能搞猛火啊，如果起火能烤肉啊全熏黑了。
0: 许叔的惊喜对得起肉，也对得起自己。但咱小声说啊，咱叔还是有点太心疼他那些肉了。
1: 那几斤比较筋道， 这个筋和别的不一样，烤出来发胀，越烤越大，烤出来都是透明的就可以。一个牛身上呢就两块，一般我们呢不往外推销，来碗就没了。
6: 外筋好吃啊，牛身上一共就不点东西，来碗就没有了。
2: 我是听人打电话，我们都是常年的。
3: 我们从东港来的，40多公里，就在吃菜。
2: 这个东西啊，好，不能搁嘴里直接吃，得用筷子，因为吃不好啊，趴到这两边了。哎，美食嘛，
3: 哎呀，那味儿好，你看这肉，看这。
9: 他都
10: 石头粉，你看他这个嫩豆，在他们家来讲，小串必点，脖子必点。
3: 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奔着鸡脖来的。
0: 小串是为了下肚的满足，鸡脖则是为了入口的乐趣。而这份乐趣让他成了丹东烧烤如今的当红明星。
1: 现在吧，很流行叫花椒鸡脖。外面有很多学我们的啊，这是我们家发明的，我自己慢慢悟的。
0: 鸡脖的处理更是要仔细，去除多余的淋巴和腺体，盐、糖、味素、花椒、大料一顿招呼。手在盆中开始了东北搓澡，要的就是调料与鸡肉充分拌匀，腌制半晌，骨头里都是香。

0: 咱们这鸡脖呢烤呢，一般就是外表烤熟，就先吃外表。糖在高温下脱水，和着鸡油一点点在表面凝结，形成一层焦脆的外壳，将鸡脖中的油脂和汁水包裹起来。香料的滋味充分渗透肉里，整个一个外焦里嫩，口口焦香。
1: 特别的嫩，里边有水汽。
2: 刚刚一百五十六啊，那我。他这鸡脖是冻碗的，叫冻那份鸡脖的哈，哎呦，一吃。
3: 他家鸡脖是咸鲜口，稍微带点微甜，带点花椒味儿。很多人在模仿，从未被超越吧。
2: 我也挺好吃的，妈，我好，我来快看着点啊。
4: 吃完外表，最后里头还有点不熟，我们继续再烤。
1: 烤到最后吃到骨髓的时候，就特别香。把肉先烤成金黄色冒油了，完了之后把这外面肉吃了，里面骨头再烤一下，骨头顶上还带肉，再搁点骨头，有点感觉。
3: 这鸡脖你必须得一咕噜一咕开，它有这个感觉。
1: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糟一万了。
3: 一份烤鸡脖，帮眼镜叔拿下不少食客。非常好吃啊！<笑>
2: 里边都是我穿着挺好吃。三十年
4: 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精细，更是接地气。
2: 它那种有烟火气的这样的小店，味道还好。
5: 小桌不大，桌面不大，但是感觉挺温馨的。
2: 你说你费很多钱，色的很高档，普通老百姓也不敢进呐、啊。我这接地气啊，亲民。
6: 我吃30块钱，我也可以进。你要想高档的，你能进进不来。
7: 小串儿比较便宜，肉串儿来讲的话，30块钱40-50串儿，我觉得算可以，而且肉不是特别小，基本都是丹东本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慢慢传开了。随着他们家人就越来越多了。
8: 几点了，小点儿？早上来了。
9: 一百一元。
7: 过来啊，
8: 走了。
0: 鸡脖好吃。 难吃好，生意好做难做好。嘴里是云淡风轻，字字却都是生意经。
2: 奸商，你必须学会先奸后商，没有说商奸的吧？
0: 盘算着，精细着，选材用料，味感。

0: 怠慢过。
1: 我的经营法则就是空手无奇，不要太贪，挣点就行。
0: 小店灯火依旧，店前车马如流，妻子继续看店，许叔低调退场。
2: 我最后人锁门，他的妻子我不太现实，我后走
3: 真了不起，来了
2: 挣钱。
0: 夫妻二人相守多年，你来开场，我来收尾。踏上来时路，日夜往复，不变的是串香肉食，勿忘心安。烧烤是丹东的里子，而海鲜则是丹东的面子。白山上的雪水汇入鸭绿江，奔腾入黄海，同时也冲出一片丰饶的海床，让丹东成了这片海上沃土的最大受益者。
4: 丹东的海鲜是比较有特点的，
5: 丹东的这个黄海鸭纬度啊比较高一些，它是冷水，营养成分呢、还有味道啊它非常鲜美。
0: 海水低盐度、低温度、漫长的生长周期，也让丹东海鲜成了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
6: 五月份以后是海鲜盛产，所有东西都是非常鲜美。来丹东旅游没毛病，来丹东吃海鲜更没毛病。
0: 海洋资源丰富，海鲜饭馆必不可能少，但老饕们的舌头即便被养得再刁，也忘不了这间宝藏小店。大宝海鲜面店，
7: 介绍介绍我们大宝海鲜，这就是我们的大堂，我们的员工都坐在这干活。再来了九哥啊，来来来来来，
0: 这位便是店名所指的大宝陈红利，本地人都叫他宝哥。
7: 这是我们的楼下负一层，低头山那种。看看楼上，这是二楼一个厅，还有另一个地方。你丹东是中餐的，哪有这么跨度这么大？才两个门面，有的客人来说，上咱们家吃饭像地道战似的，都找不着哪去哪。来了哥啊。
8: 最早叫大宝面店，这个饭店现在是大宝海鲜面店，把那个名字起小点，行不行？可以进来吃一碗面，我们也可以多少挣点。
9: 这谁都能来，你到时候才100块钱你也敢进，你才1000块钱也敢进，
10: 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心理。
0: 而这位便是餐厅董事长兼前厅兼老板娘。
11: 啊，面条锅开了了。
9: 把那个文贝特价啊，你可以点一点。
12: 俺俩一般早晨买菜就是你宝哥。早晨呢，我睡懒觉，你看我来的晚，我只管把前面顾客呀、菜呀、服务啊管好。
9: 你在哪坐的美女啊？贵宾室二楼，上楼啊。宝六来没来？
0: 小店经营20余载，从一间门面一点点扩成如今迷宫般的结构，靠的则是这些新老食客的莅临捧场。
13: 他家的本身就是丹东市来说，也就是最出名一个了，
14: 便宜。实惠，
15: 菜量又大，
16: 真
15: 可，哎，海味还新鲜，
17: 各方面都相当的棒。
0: 若想日日客满，好评不断，而这海鲜的鲜是开店的第一步。想要探索丹东的鲜，就得赶早从市集开始。
18: 因为早市他们有时候3、4点、4、5点就来了，首先是新鲜，货也应季，海鲜也特别多。
0: 海燕市集，丹东最有名的早市。
7: 小任女儿，大哥啊！
0: 东港拉来的海货，黑土地上的农副特产，都会在太阳上班前出现。
7: 今天胖鱼有活的没？
19: 这个鱼是我们丹东有，这鱼非常好吃。

0: 它叫小人鲜，也是东港的海鲜，它这一活有两小甲。
1: 买不到好的新鲜食材是肯定是不行，就假设的话就买那个蟹的，我也没办，到哪个季节去看肥不肥呀、啊、你别看那活，有时候那活啊，它你看皱开那它蟹一空，有时候你都会跳飞蟹。
0: 这个你看这个腿啊，就搞手一捏，这个肉要是不跑不动，就证明这个蟹是好蟹。
2: 小眼一瞧，大手一握，新鲜肥瘦便知道个七七八八。
0: 还是用干的带米的，这海螺是最好的海螺。
3: 向来挑精品，他一点都不要，买都太贱了。
0: 不贱能行吗？不贱哪有好的？
2: 倒不是他乐意眼贼嘴刁、只是这海鲜独做食材，写作招牌。主角海鲜步入大堂，
0: 这个蟹是脚块的啊，
2: 风光大秀即刻开场。
0: 三杯竹板肉，这个怎么能算到盒里啊？
4: 这个是来往这里放。
1: 哪个季节是下爬的了，哪个季节螃蟹下来了，或哪个开海了，九月一号就开海了，海鲜就特别多，什么新鱼都下来了，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鱼。来，
2: 丹东海产品质贼拉到位，从本地独有的海鲜品种，各类蚬子贝类，到黄海海域的时令特色，一应俱全，迈入店门仿如迈进了海鲜超市。
0: 来来，大哥，
4: 扇贝炒大头菜最好吃，卤来点咸。
2: 若不是沿海的朋友，多半会乱仙见玉迷人眼，但本地人进门一瞅，心里的菜就差不多点够。
5: 下面接话，上怀啊，俺家这个。
6: 我最爱吃腌的，丹东人都愿意吃腌的，
7: 只要是腌的，我觉得我都比较喜欢。
2: 生鲜生鲜，处理鲜的第一事便是生腌。考验新鲜与否，生腌一尝便知。
1: 生腌、生拌、呛拌、生吃也特别多。生腌虾爬的，生腌花干蟹，哎，生腌虾，这都是属于俺们这边的代表作。
2: 生腌小青虾是店里招牌，小归小，肉不少，简单腌制，弹脆入味。
8: 斑青虾我们丹东特色，北黄海独有的。干子虾
9: 绝活的行。
2: 嗑瓜子儿一样吐虾壳，
10: 怎么样？
2: 诸位食客也算是嘴里带活，但这都是餐前小点，要说生腌的主菜还得是飞蟹。
1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的东港飞蟹。
2: 飞蟹是梭子蟹的东北花名，冬季的飞蟹肥厚多汁，满膏满黄。生腌最能体现这完美品相，葱姜蒜小米辣自不必说，高度白酒去腥杀菌，蚝油提味，芥末点睛，接下来就靠手上这股巧劲儿充分拌匀。

0: 就直接这么吃。
1: 我想洗澡。
2: 蟹肉是特别肥，
1: 一定要用手来吃这个生腌的。
3: 丹东生腌界的另一位明星，则是皮皮虾，东北叫法虾爬子。冬季的虾爬子个儿大肉厚，但做法却和飞蟹略有不同，得水。

水腌，盐糖料酒，花椒大料，葱姜切丝，凉白开调匀，再将虾爬子浸泡其中，整整一宿的腌制历练，

0: 轻一蹬，便脱壳而出。
1: 这个呢，就是我的最爱，
2: 从这边边来，这样剥，看到没？一层层剥，
1: 很会剥。
2: 哦，它这样子出来了，你看，整个是不是啊？整个这样都出来了。
0: 腌制后的虾爬子，软糯细嫩，清甜多汁，满口都是香料的芬芳与虾爬的鲜美。同样做法的水腌花盖蟹，也是与虾爬齐名的好菜。
1: 它从这个地方掰开，然后我们会先吃盖子里面的这个黄，基本上这样从这一挤，它满满的肉和黄就出来了，膏就出来了。
0: 生腌考验着食材肉质的饱满新鲜，也印证着宝哥多年的开店原则。
3: 给我拿个盘把那馊子油给摆，是不是50-17%就出来了。
4: 丹东特别有名的饭一饭店我一都带，结完婚以后也有小孩了，就觉得这个花销有点不太不化了，就觉得不行，自己看看能不能干一个小小饭店。
5: 最开始俺们刚干的时候，就这一个小屋那时候，我和俺于姐的，俺们前厅就两个人，只有上台又收拾卫生。
6: 东北男人好啊，
5: 对，挺好的，所有人的评都好，确实他确实是好。
6: 是财务大权在你家？
5: 啊，没在我，俺家财务大权真没在我，但是他听我。
0: 没那么多花言巧语、巧计淫私，宝哥身上只有东北人身上的憨厚实在、踏实肯干。
7: 来呀，来了这，哎，这桌是我们老顾客了，十来年了。
8: 老板人非常好，非常好，桌桌来了，这三瓶啤酒是赠送的，然后吃完以后还给打折，确实。这疫情期间啊，不都封，丹东不封城了吗？常吃的怎么啊？有好朋友了或者都打电话，你连拿就都拿走。
4: 收买，人家有时候也来消费，就这么事儿呗。像我这个做买卖不是那么太贱，是多点少点都行。
0: 不过老实人可不是假把式，20年的经营探索，让他手底下有数不清的招牌硬菜。
4: 在我们这边也喜欢吃江焖的菜，江焖胖头鱼，这都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特色鱼嘛，可以这么说。
0: 酱焖，焖没多少技术，难的是那首同行垂涎的秘制酱汁。
4: 就是酱焖哈，主要是突出那个酱香味。我们家就是选择几种酱调在一起，就是做出味儿哈。包括颜色什么都是，大家会挺认可的。
0: 海胖头鱼又叫愣巴鱼，个头不大，却有一个大脑袋和贪吃的嘴，生长于淡水与海水之间，肉质细腻，少鳞少刺，下入秘制酱料开始慢慢炖煮，小火慢煨，酱料一点点渗入其中，最后大火收汁，酱汁均匀裹上每一块肉。
4: 你看那鱼那个鲜度，买不到好的新鲜食材是肯定是不行。
0: 红亮的酱色之下，鱼香味、酱香味浑然一体。
1: 蘸一下，再这样吃，就这样特别好吃，它的口感特别鲜美，
9: 还没土香味儿，就是老头老太太没有牙都可以吃这个。
10: 这个主要就是产在咱们东港和朝鲜一带，这个鱼的味道啊，绝对鲜美。
11: 往年没有这么大雪。
0: 丹东迎来了10年罕见的大雪，宝哥也迎来了新的挑战。
3: 我们现在去东港，
12: 今天能回来几条船？
3: 雪也大，天也冷的，船几乎都插船了。

0: 连续的大雪挡住了出海的渔船，更阻隔了新鲜的海货。
1: 这全野生的，是大海的馈赠吧。这个天特别好吃，你别看它长得小，这个鱼是深海鱼啊，太沉了。
0: 好在这不过一朝风雪，而宝哥做的是长久生意。
1: 今天我淘到了细心的大辫子的鱼，真是谢谢你。
2: 那好的，
1: 必须好歹啊，
3: 一步一步的，也不容易，在丹东来说也算是小有名气。嗯，一提我们大宝海鲜，就是几乎人都知道。
1: 那你就上楼上小坐吧。
0: 以诚待人，以情暖客，不求一朝暴利，只愿宾朋满座，共话桑梓。
1: 你连一眼没看到，
3: 我是小角色，我是个小角色，我是个店小二呗。

我们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奔行世间，宛如过客。而老板们留在店里，期待于来客亲朋，专注于手下菜色。下饭江湖走过三季，从草长莺飞的春江花月，到千里冰封的北国冬景，下饭故事越讲越多。感谢每位老板，每位厨师，用味道战胜了时间，记录了生活。有幸能成为他们的食客，用镜头分享感动，用唇齿感受烟火。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坚守着城市本味，在灶台前温暖着你我生活，见证家乡的变迁，期待食客的来去，用一道道菜记录下来去中的匆匆。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8月1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字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代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
1: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王宁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认真了解基层情况，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上，高德荣、张桂梅、朱兆云、王荣、李菁、李桂科、谢成芬、赵月芳、顿珠培楚、现小晃、冯伟珍、李娜罗、吴长碧、赵家清、秦选、郭玉琴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家乡和所在领域近年来的显著发展变化，表达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大家围绕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培养引进企业人才、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将自觉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珍惜代表荣誉，认真履职尽责，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改革发展、就业增收、民生建设、安全稳定等各项任务都要靠基层去落实。各位基层党代表长期扎根一线，努力工作、辛勤工作、忘我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了突出业绩，是各领域的优秀代表，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具体实在，很有针对性，体现了对基层工作、对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王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把党委政府的发展思路、惠民举措传递到千家万户，当好政策落地的宣传员。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抓好农民增收、教育卫生、防汛救灾、防学生溺水、基层社会治理等具体工作，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头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走访群众，多听取意见，多办好实事，把党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当中，把基层情况和群众声音反映上来，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王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全力支持基层党代表履职，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持续为基层减负，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省领导赵月霞、曾燕、黄一、王正英和江山出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发布的一二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
4: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田间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C5燃气会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C5制颗粒燃料。
2: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
5: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2: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富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 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
6: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林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2: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急剧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0: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
7: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
8: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前线的这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7: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两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9: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7: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
10: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0: 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1: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
11: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先别安排好了啥，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1: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4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转诊。目前，楚雄州4家州级医院、10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
12: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1: 向上转诊通道越通畅，基层接诊能力越要接得住。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1、2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
13: 有生心，有生气，有生世界，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诊疗室院就可以给转向自己的功能增强，我们感觉到是比较好的。
14: 县院内的就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1: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全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
15: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0: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科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
16: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科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
9: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代替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也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16: 2025年，纳科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
17: 你这个纳科里这种景区热起来以后，嘛个人流越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嘛个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
16: 如今的纳科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10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
18: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8月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外贸结构持续向新。据昆明海关统计，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类超过4000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5年前，云南野生亚洲象短鼻家族一场跨越千里的北上南归之旅，刷屏全网，温暖世界，让全球见证了中国守护珍稀野生动物、筑牢生态家园的温情与担当。5年时光流转，这支万众瞩目的雨林明星旅行团已经安稳回归西双版纳原生栖息地。从千里迁徙的惊艳亮相，到扎根雨林的岁月静好，这群雨林精灵们如今生活得怎么样？在持续的守护之下，云南人象共生的动人故事又续写了怎样的篇章呢？下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云南的热带雨林，去看看象群们的安居日常。
19: 附近有大象，请立即离开。附近有大象，请立即离开。
20: 大象只要一从这里出现，我们的无人机马上就会升空。
21: 监测人员发现象群吼不到30秒钟，大喇叭就在村庄上空响起，手机预警信息也同步送达。
22: 我天天都看到他们发预警啊那些。
21: 镜头里是曾经牵动全世界目光的明星旅行团短鼻家族。2020年开始，一场北上南归之旅，历时17个月，跨越1300多公里，引发全球观象热潮。回到了栖息地的他们，如今和大渡岗乡村民做起了邻居。
20: 前面有大象，刚才在路边的，你注意个。他们知道大象在哪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不知道大象会不会出现。
21: 为保障村庄里的人像安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高科技手段和土味大喇叭一起上阵，组成24小时监测预警系统。如遇情况紧急，无人机直接飞到劳作村民的头顶转3圈，暗号是大象来了，尽快撤离。
22: 就看到大象也很开心，因为很可爱的然然还有那个短鼻猫，这两天的话基本上全都在上面那里五十头全部聚集了。
20: 整个大的管区啊，它有787.7平方公里，疫情群的话有10个，目前为止是4位监测员嘛。每天我们都是要在亚洲象活动的区域不停的巡逻，就没有这个上下班时间。
3: 就在前面了，我们马上就到了。大象的粪便，你看到路上。
21: 这支追象队成立已有5年多，基本是象群出现在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3: 像短臂家族，他又偏偏喜欢躲在森林里面，不喜欢出来打卡，他可能就6、7点，甚至天黑以后，他才会从森林里面出来。然然家族比较活泼，我们监测到了他的画面是最多的，他的特征也比较明显，因为他是母象的门齿外露，而且露出来很长的那么一段。你像我拍那个然然家族的时候，我用相机靠近他的时候，领头母象就很威严的就这样一直盯着我。
21: 在追象人周晨浩的镜头里，记录了很多野象家族温馨动人的瞬间。5年前北上旅途中，很多人都记住了那头调皮叛逆的小母象短鼻，如今它已升级为温柔沉稳的象妈妈。监测员经常拍到它陪伴守护孩子的画面。短鼻家族天丁不断，先后迎来7头象宝宝，
4: 族群从15头壮大到22头。
21: 他们和雨林里的射牛然然家族交情甚好，两个家族经常一起结伴遛娃，觅食玩耍。
3: 大象的这个性格其实和人差不多，他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高兴的瞬间，淘气的瞬间，还有一些大象生气的瞬间。给我的同事都是母象吗？他们说，哎，那个左边那个一看就像小女生一样，她在那里撒娇。
21: 每年1到3月，逢旱季到来，然然家族和短鼻家族会齐聚在野象谷附近，各大家族在这里串门谈恋爱，享受丰富的食物，凑成热闹的雨林朋友圈。
3: 今年他然然家族、短鼻家族、大鹿包家族在一起将近有70头，他们在一起活动。象群都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活动路线，大象就在森林里面穿梭，它的上面刚好是天桥，建设这条高速公路，我们没有去破坏它的一个栖息地，并没有阻挡它的迁徙通道。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在保护这一物种。
21: 镜头里，云南野生亚洲象那份松弛的安全感，正来自于中国系统性生态保护。随着云南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逐步恢复的生态廊道将西双版纳、普洱、临沧3地的亚洲象栖息地及自然保护区连接起来，象群得以更安全、自由地迁徙。先进科技则编织起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村民们看野象预警信息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
5: 一定要注意安全，大象跑过来就抓紧跑啊。
21: 亚洲象研究专家陈飞的科研团队研发北斗卫星定位项圈，通过红外相机捕捉亚洲象影像， AI 系统毫秒级识别，夜间也能精准追踪象群活动轨迹。
5: 大象都为什么在叫？因为它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了，知道吧？
4: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数据，
21: 云南野生亚洲象总量已达近400头，而2018年的数量为293头左右。在全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大趋势下，云南亚洲象种群迎来婴儿潮。
23: 我们下一步还研发一些野外的试剂，快速的测定大象的健康状况。我们会建立整个云南的这种数据库，它的 DNA， 它的亲缘关系。
21: 旱季，雨林里缺少食物，云南就在自然保护区内建起大象食堂，修复亚洲象食物源基地。但让村民有些无奈的是，聪明的大象一旦尝过了人类的食物，它们还是会结伴到农田里大快朵颐。
23: 大象它是喜欢跟人在一起，它必须要有人类生产生活。你就算把人搬到普洱，大象就会跟到普洱；把人搬到玉溪，大象就跟着去玉溪了。
22: 比如说芒果啊，只要它看到的话，基本上100%。不吃完了他就不走。
24: 他说这两年我们种的西瓜也被大象吃了，
2: 和补加大象水生的补贴。
21: 云南率先在全国探索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

0: 保险，受灾的农户能拿到6-8成经济补偿。村民们也在试着和这些老邻居们找到新的相处方式，共享一片家园。
1: 政府嘛，跟我们搞了这个防巷围栏，现在好了嘛，就是搬出来嘛，跟这个野象谷也近，也可以去打工。
2: 我们会以国家公园的形式对普洱、版纳、临沧三个州市进行整体联动保护，更有力度地去保护亚洲象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象是雨林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帮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平川富林的时候就走他踩过的地方，就更加的方便。
0: 巡山的间隙，周晨浩提笔写下一段公象的雨林独白。
4: 我出生在这片永远温暖湿润的土地上，刚出生的那些日子，我总紧紧依偎在妈妈的身旁，我还不懂如何驾驭自己的长鼻子，日子在雨林的雨声里一天天流淌。某天，我鼻子两侧冒出了两颗小小的牙，我离开了出生的族群，踏上了一条没有方向的路。
0: 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心愿，想拍一部完整记录亚洲象生老病死的纪录片。那些独自漂泊的成年公象，受伤困在藤蔓间被族群无奈抛下的幼象，成了他心头最放不下的牵挂，也是整片雨林救助工作最初的起点。
5: 2024年8月24号，他来到了救护中心。他救助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右后腿受伤了，没办法落地的。基本上24个小时都是和他同吃同睡，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喝一次奶，喂一点什么呢？我们说的盐水，生理盐水，给他补充一定的体力啊。
6: 快点快点，
7: 妈妈，来喂，来喂。
6: 我其实是被大象踢过。其实大象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医生，他就是不配合你啊。他看到医生一来，他要么就不看你一下，他就跑了；他要么就转过去，屁股对着你，就是给他吃一些中药，然后还要给他喝一些西药嘛，给他调理肠道，给他培养益生菌。
4: 现在的话，我就想把一些故事就给他带入进去，看到我们是如何去做亚洲象保护的，包括记录这个亚洲象国家公园是如何成立、如何落地的。
8: 8月16号至17号，第8届云岭杯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中小学生汉字听写大赛云南省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举行。本次比赛继续沿用个人赛加团体赛模式，全省16支州市代表队与1支省属学校代表队同场竞技，最终昆明市和曲靖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小学组、中学组团体一等奖，小学组和中学组个人一等奖全部由曲靖代表队获得，毛艳华等多名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昆明市官渡古镇举办一镇菌香满城花色首届菌香生活节，现场设置了缤纷花卉、创意菌菇装置、特色体验摊位等游览路线，同步推出湖滨落日音乐会、菌物研学课堂、菌花非遗雅集、寻仙集章游园等特色活动。
9: 2026年1月份到7月份的话，我们的游客量已经突破了877万人次，较去年的话增长了15%。整个在暑期的话，我们每天的游客量日均超过了5.5万人次，周末的时候的话，客流最多的时候能到7万人次。
10: 最后来看一组简讯。
8: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近日，2026新丝路玉溪杯中老月青少年足球联谊交流活动在玉溪闭幕，共有27支中外青少年足球队、35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全方位展现中老月三国青少年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近日，大理州鹤庆县草海镇新丰村林区发现20多处水晶兰生长点。水晶兰是国家禁危级珍稀植物，植株高约1至15厘米，通体呈半透明白玉质感，是优质

0: 森林生态的标志性指示物种。
1: 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
2: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首先来关注降雨。受到西南季风持续影响，未来三天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印度尼西亚印度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以及中南半岛的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乃至大暴雨。上述区域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季风途经热带海洋，裹挟着大量的水汽，是南亚东南亚夏季降水最主要的水汽来源，直接关系到区域内数亿民众的生产生活。此外，越南、印度的东南部、巴基斯坦的中南部部分地区将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像是越南的东部地区，偏西气流翻越过长山山脉后下沉增温，形成焚风效应，导致干热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8到24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2度。亭部小雨，17到22度；地利晴，19到28度；马尼拉中雨，25到27度；金边小雨，25到31度；万象中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4到32度；新德里中雨，26到34度；雅加达中雨，26到32度；河内大雨，25到33度；莫罕中雨，23到31度。昆明阵雨，18到24度。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

0: 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就，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你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79年的八月，初秋方至，天朗气清。但是，湖州知州苏轼却没有心情欣赏着迷人的秋色。27日的这一天，他突然接到了弟弟苏辙的紧急信件。信中说，朝廷派的官差正赶往湖州捉拿他回开封。这让一贯乐天达观的苏轼有些惶恐，不知道自己身犯何罪。捉拿苏轼的御史很快就到了，苏轼有些慌乱，甚至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出营。御史台的官差行动迅速，甚至都没有给苏轼和家人告别的时间，就把他带走了。宋朝自立国以来，一直以优待士大夫为标榜，而这一次却将文坛领袖苏轼像抓捕盗贼一样当场逮捕，这在大宋王朝是极为罕见的。从这时开始，大宋文人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帝国的政治斗争也进入了永无休止的黑暗时期。9月15日，苏轼被押送到开封，关入御史台大牢。御史台从汉代开始广植柏树，上面常落满乌鸦，所以御史台又称乌台。苏轼的案件也被称作乌台诗案，是北宋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字狱。几年前，苏轼还是大宋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是欧阳修指定的文坛领袖接班人。现在，一场风雪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苏轼进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被捕是神宗朝政治运作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一切都源自于他对新法的批评和反对。年轻的宋神宗即位后锐意进取，寻求富强之道，而王安石以宏伟的改革计划深受神宗皇帝的青睐和信任，开始了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但是王安石的理想主义与偏执专断的性格，让他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他推行新法的方式也太过急切，致使流弊四起，民不聊生，遭到了以韩琦、司马光为首的大部分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最终，司马光等一批有威望的老臣被迫离开朝廷。苏轼同样是新法的反对者，他也因反对新法得罪了王安石，自请出京为官。任职地方期间，苏轼耳闻目睹了太多新法扰民的实情，虽然不再公开反对，但经常在诗文中对新法进行批评和讽诫。苏轼的行为成功地吸引了变法派的注意。自王安石罢相后，群龙无首的变法派官员们正急于打击保守派，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御史中丞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提拔。

起来的台谏官，也是乌台诗案的幕后策划者。他联合多名台谏官连续上书宋神宗，污蔑苏轼在奏章和诗文中反对新法，讥讽皇帝。苏轼并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化了，仁宗朝的宽容政治正在消退，批评变得更加艰难而危险。此时宋神宗已经走到台前，亲自主持变法。反对变法就是在反对皇帝。李定弹劾苏轼的奏章成功地激怒了宋神宗，他让御史台将苏轼押回开封问个明白。但他没想到，这些投机钻营的新党官员不仅仅是想让苏轼身败名裂，而是想置苏轼于死地，更想利用乌台诗案将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全部治罪。1079年的秋天是苏轼一生的梦魇，在御史台的大牢内，一场长达3个月之久的屈辱和折磨开始了。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亲自下场审问苏轼。宋朝出版业繁荣，苏轼的诗文已经成为帝国的畅销书，这让他们收罗苏轼的作品变得易如反掌。他们还行文全国各州郡，收缴了散落各地未刊发的苏轼诗文，然后逐篇逐句地审问苏轼是否影射朝政，讥讽君上。苏轼当然不承认，等待他的是夜以继日的辱骂甚至扑打。饱受煎熬的苏轼无奈之下，只好违心地一一认罪。11月底，李定将审问结果呈交给了宋神宗。根据他们的审问，苏轼反对新法，讥讽皇帝，大逆不道。与苏轼诗文往来的司马光、范缜等几十名官员同样心怀不轨，罪大恶极，应当一并问罪。苏轼在阴暗狭小的御史台牢房中惊魂未定地等待着最终的判决。长子苏迈每天都给他送饭，但父子俩并不能见面。入狱前，苏轼父子就约定每天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听到判处死刑的消息就送一条鱼。这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就委托朋友送饭，但他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秘密的约定，朋友刚好送了一条咸鱼给苏轼。看到咸鱼，苏轼万念俱灰，知道自己命不长久，他哀求狱卒拿来纸笔，给弟弟苏辙写了诀别诗，拜托他照顾自己的一家老小，并约定来生还做兄弟。幸运的是，神宗朝的政治并未完全腐烂，在诗文中寻章摘句构陷苏轼的行为遭到了正直之士的激烈反对。宰相吴充、已经退休的大臣范缜、张方平等纷纷为苏轼辩护，就连罢相后退隐江宁的王安石也给宋神宗写信力保苏轼。王安石在信中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最后打动神宗皇帝的是他的祖母曹太后。他提醒神宗，因作诗而入狱，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小人的诽谤。曹太后的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乌台诗案终于走到了尽头。
被捕100多天后，苏轼终于活着走出了御史台大牢。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他还是一个罪人，只是略微有了些自由。因此，他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权利。事实上，他连官俸都没有。

他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1080年2月24日，苏轼来到黄州，他没有住所，只能暂时居住在一个叫定慧院的寺庙里。初到黄州，他陷入了无边的孤独之中。每到夜深人静时，他都会一个人在寺外散步，借江边的风涛和如水的月色消解忧愁。有时他也会买一壶浊而无味的村酿来打发时光。但苦闷还是如潮水般涌来。有一年寒食节，花时过去，落红满地，寒冷的食物更增添内心的孤寂。他感觉自己像被泥水打湿的海棠花，像被地上的水死死粘住飞不起来的花片。他将积郁已久的情绪发泄了出来，在纸上写下两首寒食诗：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野拟枯途穷，死灰吹不起。这是苏轼真实而近乎绝望的表达。这样一种寒冷凄清的情绪，反而成就了书法史上一幅名作《寒食诗帖》。与王羲之《兰亭集序》、颜真卿《祭侄稿》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生计也是令苏轼头疼的大问题，没有了俸禄，只有些许补贴，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只能精打细算了。他将每日开销所需的铜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钩子取一卦，这样月底还有些盈余。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苏轼感到越来越拮据。这一天，突然有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前来拜访苏轼。他叫马孟德，曾做过苏轼的幕僚。苏轼没想到他会来看望自己，更让苏轼没料到的是，他送给了苏轼一个特别的礼物。黄州城东有一座荒芜了很久的土坡，马孟德替苏轼向州府求得了这块地，这正是苏轼急需的。有了这块地，他修整一下，就能种下瓜果、稻米、栗子等等，生活上就能宽裕很多。苏轼敬仰陶渊明的耕读生活，更喜欢白居易的乐天与高洁。白居易有中州的东坡，苏轼也有了黄州的东坡。从那时开始，苏轼自号东坡先生。从此，他完成了精神上脱胎换骨的变化。一次贬谪，一次个人命运的悲剧，让苏轼成为了苏东坡。将东坡改造一番后，苏轼还在这里建了雪堂。从雪堂到住处大概1里多路，苏轼喜欢在东坡的微风中散步，在承天寺的月色中思考，远离了世俗的尘嚣与朝堂的争斗，一切都变得缓慢而安静。苏轼成了更加明净平和的苏东坡。从此，在黄州的这条小路上，黄州的居民们经常看到一个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苏轼，从容地在风雨中来去的身影。苏轼不仅

接受了这样的生活，还让生活本身充满了诗意。他用也无风雨也无晴实现了超脱。人生的困苦无法躲避，他却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诗句来描述自己。而让苏轼的精神得到进一步升华和超越的是两次赤壁之游。在黄州的第三年秋天，朋友邀苏轼泛舟游赤壁。那个夜晚月色澄澈，苏轼与友人泛舟醉后而眠。苏轼想起当年征战在此的曹操、周瑜，一世之雄都灰飞烟灭。而流水虽去，江月永恒。生命本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又何必羡慕万物的长久，慨叹生命的短暂。而万古长存的清风明月，才是精神的最佳庇护所。那一刻，苏轼在对人生短暂与江月永恒的思考中，实现了解脱和超越。苏轼放下了世俗的烦恼，他从巨大的挫败中走出，更加洞达乐观地面对人生的苦难，将它看作是一种生命的旅程加以体验。这也让他度过了后来一次又一次更大的风波。五年后，皇帝终于想起了他，下诏书说苏轼人才难得，不忍中弃，改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苏轼真正恢复了自由。放出黄州的苏轼并不着急前往汝州赴任，他先去了趟云州看望弟弟苏辙，再继续顺江东下，来到了江宁。这天，家人告诉他，有一位客人前来拜访，这让苏轼很纳闷，会是谁来看他呢？来人居然是王安石。苏轼又惊又喜，赶忙说，仓促之间来不及官带，只能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仪岂为我辈而生。两人相视大笑，这一笑，十多年的隔阂冰消瓦解，两个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王安石已经罢相八年，一直寓居江宁。离开了权力中心，他能从局外看到新法推行的利弊。在无力回天的悲叹与凄凉中，他对当年反对自己最激烈的苏轼产生了兴趣，不止一次向人打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并阅读他的诗文。而苏轼也在黄州的岁月里慢慢了解到新法的初衷，理解了王安石变法的良苦用心。江宁半山园，两个曾经针锋相对的人已成莫逆之交。王安石甚至让苏轼在金陵购置田产，与他比邻而居。但朝廷的诏令催促着苏轼北上，两人依依惜别。看着苏轼远离的背影，王安石对身边的人说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经过多年激烈的碰撞，新旧两党中的一些人物都有和缓的迹象。

宋神宗似乎也有意调和，党争的阴霾即将散去，政局正朝着仁宗朝的宽容政治靠近。然而，党争似乎是这个王朝的宿命和魔咒。就在王安石、苏轼相会的第二年，年仅37岁的宋神宗因病去世，8岁的太子赵煦继位，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几个月后，王安石也在一片废除新法的声浪中去世。高太后垂帘后，旧党东山再起，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出任宰相，这意味着新党的反对派重新掌握了政权，苏轼又渐渐地回到了权力中心，短短几个月就升到正三品的翰林学士，成为未来的宰执人选。这是苏轼一生最美妙的时光，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苏轼拜相指日可待，他甚至有了一个新称号——颇仙。但此时的苏轼却对自己曾经反对的新法也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在苏轼看来，司马光简单粗暴地废除全部新法是与王安石一样的独断专行，这显然与恩师司马光有了很大的分歧。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此时的大宋朝堂已经从王安石变法期间新旧两党的政见之争，变成了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利益之争。帝国在一场更为撕裂的党争的裹挟之下，慢慢地滑向深渊。尤其是司马光去世后，苏轼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然成为新旧两党共同的敌人，他的诗文再次被昔日的好友，如今的政敌拿来字斟句酌，罗织罪名。苏轼感觉到了重重压力，他主动要求外放，先后在杭州等地为官，他再一次离开了朝堂，也离自己的政治理想越来越远了。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已经年过半百的苏轼更加达观淡然了。江南春尽水如天，长断西湖春水船，他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想在此长居。杭州也很幸运，这个大宋一朝最有才情的才子为杭州留下了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留下了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千古绝唱。但政敌们始终惦记着他，当苏轼最后一位支持者高太后去世后，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了。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16岁的宋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掌权，他们针对旧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更加残酷的打压和迫害。苏轼又被贬了，先是被贬到广东的惠州，接着被贬到海南的儋州。苏轼已经63岁了，很明显他的敌人不想让他活着回来。公元1100年2月，宋哲宗去世，65岁的苏轼从海南放还，不久因病去世。
苏轼终于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烟火，摆脱了残酷的党争，归向了他的琼楼玉宇。他留下的丰富多彩的苏海的文化世界，化作了永恒的星辰。苏轼的去世是一个美好时代的终结，也是帝国最坏的时代的开始。仁宗朝以来星光璀璨的文官群体至此烟消云散，留给大宋王朝的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朝堂，一群党同伐异的官僚和一个骄奢风流的天子宋徽宗。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在跑到远山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Thank you.

0: 跟我走！
1: 忍着点啊！
2: 安全吗？
3: 没事。

0: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送医。你带他走，这儿有我和方汉呢，快！
1: 你小心点儿。
2: 小心点儿！
0: 小心！

0: 指点殿下，敌军数量实在的多，我军难以支撑。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陆浩云每次都能成功，而我们的伏击却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办事不力，还各怀私心，才让陆浩云三番两次的逃脱。我告诉你，杀不死陆浩云，不等大本营处置，滚！
1: 保护着人间，撤退！队长，这敌人的移动速度太快，这不能怪我呀！这，快撤！快撤！好，同志们，李工的时候到了，冲下去！ 打死那个女鬼子！
2: 好，
1: 同志们，跟我冲！
2: 快！

0: 报告队长，木叶峰跑了，没抓住。
1: 跑了？
2: 是的。
1: 木叶峰这个小龟儿子，脚底抹油的本事倒挺厉害。
3: 小月别怕，哥哥来陪你，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1: 如果牧野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宇，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与其担心那些中国人，你不如好好担心一下自己，为自己的将来怎么负责吧。
2: 如果不是你故意把炮打偏，他必死无疑。
3: 今日我与你联手，不但没有抓住陆浩宇，还折损了铃木少将，这个责任谁来负？
4: 如果再有下次，兄妹俩都不会有好下场。

殿下，我最喜欢的，就是看你一边品尝玉露茶，一边与我畅谈大日本国的开拓伟业，那神采飞扬、纵横肆意的样子。 你曾答应过我，等你回到日本国，就会为我举行最盛大的婚礼，让我做全日本最幸福的女人。可是殿下，我三番五次的杀不死陆浩宇，不但为你复仇。 你的英灵也不会原谅我吧？

是松岛先生吧？请进。等一下，松岛先生，找到牧野君的尸体了吗？找到了，尸体已经烧焦了，很难辨认身份。不过， 车是木叶君的，他一直想和陆浩云正面决战，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帝国军人。只可惜，他的这些雄心壮志还没有得以实施，人就这么走了。哼，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抱着那些可笑的想法， 陆浩云已死过两次了，他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历史是不会记住失败者的。他本可以成为我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只可惜这些道理他没有机会领悟了。松岛先生认为， 我们这次能杀死陆浩云吗？啊，是这样。根据前线的战报，武汉方面的敌军已经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请殿下放心，陆浩云的性命迟早也是我们的。那么，就拜托先生了。

0: 君毅怎么样？他的伤势在腿部和腹部，受伤后失血过多，所以昏迷。现在已经输上血，可以稍微稳定一下。但是他的伤口靠近动脉，需要尽快手术将弹片全部取出才行。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可是目前梅泰山的药品和血液都很缺虚，即便做完手术，在这种。

0: 情况下，感染的风险极大，最好是转到后方。
1: 现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怎么能离开这儿？
2: 营长，小苏姐不是共产党吗？可以让方队长把她送到后方去，在那儿总比在煤炭山强吧。
1: 你马上通知方队长，让他来接人。
2: 是，我这就去。

0: 这么多人，愣是他娘的守不住一个武汉，就知道退退退，往哪退啊？啊，到底往哪退？
1: 队长，咱还真退啊？这能退哪儿去啊？
2: 退就退吧，咱们这点人，再加上煤炭山那点人，根本不是织田的对手。好在武汉会战，咱们虽然打输了，小鬼子也没占多大便宜。
1: 哎，队长，我听说小鬼子死伤也超过20万了。
2: 你坐。这样一来啊，我陆老弟就可以陪着梅姑娘去治伤了。
1: 咱陆长官这一次一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啥时候能再听他讲火炮了。
2: 大柱，咱们早早晚晚会打回来的，啊，以后并肩作战的机会多着呢，放心吧。

0: 是。
1: 长官，你没事吧？
0: 吴汉的守军已经开始弃城撤退了。
1: 武汉到底是守不住了。
0: 军委会的人说，就一时的进退，我们是失败了；可就长远的战局，我们是成功的。毕竟日本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结束战争，我们已经坚守了1年半。未来可能会更长啊。
1: 看来这是要打持久战了。不过这样也好，本来梅泰山就岌岌可危，战士们虽然尽力准备战斗，但是士气很低，正好让他们休整休整。
0: 武汉可退，梅泰山不可退。
1: 什么？
0: 军委会有令，梅泰山要死守3天，阻断日军的追击，为大部队撤离争取时间。
1: 谁来守？9133师剩下那些人，岂不是让他们去送死？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山河破碎，你我都有可能当亡国奴，还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1: 可是，这实在是……

0: 喝点水吧。太晚了，你别陪我了。怎么样啊？想出应付浸泡的办法了吗？
1: 那怎么办？万一开战，你们岂不是很危险？唉，淞沪抗战以来，几次大战，明显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人家，全靠将士们的鲜血往上填。这次煤炭山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得辛苦你了。
0: 抗战本来就是人人有责，更何况是跟你在一起。

一定要好好活着，梅姨苏。你答应过我要陪我到最后的，你说话要算数啊。 你说话要算数啊！

0: 小苏。小苏。小苏。你别动，你别动。
1: 我没什么事。
0: 小苏，你好好养两天。
2: 啊。
1: 对不起，浩宇，每次都想帮你，可每一次都连累你。
0: 傻话，是我对不起你，没给你过一天好日子。你休养两天，让老方送你到后方继续治疗。怎么了？啊？你怎么了？
1: 小月，小月她落在志田的手里，誓死不肯帮着他们对付你，被他们害死了。

0: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0: 你一定要杀了池田剑下，替小云报仇。

0: 这么死去的。
1: 怎么可能？有太多人不应该这样死去了。小月、冯政委、赵家强，还有那么多川军的弟兄、新四军弟兄，这可恶的战争！小苏，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杀了织田千夏，为萧月报仇了。

0: 我忘了，郭市长找你。
1: 知道了，你好好休息。

0: 院长，小月姑娘真的死了。院长，你责罚我吧，都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把她亲手交给穆叶峰才对。
1: 责罚你，小月能活过来吗？能吗？
0: 院长，要不然我们想办法通知穆叶峰，来个里应外合，说不定可以干掉之前那个王八蛋。
1: 你不了解穆叶峰，以他的脾气，知道自己妹妹死了，他现在最想杀的不是织田千夏，是我。
0: 营长，又不是你杀死他妹妹的，他干嘛要恨你啊？营长，为什么呀？

0: 军委会这是要弃卒保帅，不愧是陆老弟啊，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咱们133师现在就是这个卒子，只有我们死死的守住煤炭山，后边的帅才能安全的撤离武汉。曹操说过，我被当为盛世之英杰，乱世之豪雄。
1: 盛世英杰当不了，这乱世的饭桶却是当定了。你可
0: 不是饭桶，咱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英杰。
1: 陆老弟，昨天我已经特别申请，将你重新调回后方去担任炮兵教员。
0: 师长，我是399旅的旅长，我不能丢下大家。
1: 自己投身啊！委员长曾经亲口赞许过，一个陆浩云的价值胜过一个师。哎，这种必死之战，有我们133师就够，不能再添上你这个师了。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责任更大。 陆老弟，咱们133师总要留下一个人，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不是吗？

0: 老弟，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这来的一路上，就听见你们的人在说，要死守煤炭山。煤炭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10个人，有11个人都在说，是守不住的。陆浩源，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这是我的命，这次轮到我和弟兄们死守煤炭山，好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
0: 我还就不信了，你们要是守不住煤炭山，他们还不撤了？再说了，即便是守，就凭你们千把好人，能顶得住吗？这不是拿你们当炮灰吗？啊！
1: 什么他娘的狗屁命令！君命如山，视为军人，为国效忠。
0: 好，我问你，你伏击过一次恭亲王的时候，你听谁的命令了？啊，你笑我啥？
2: 老方，咱俩挑个个儿。
0: 你要是我的话，会丢下这儿的弟兄们，苟且偷生吗？啊，陆浩源，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讲义气？
2: 你又来，你这个人，老方，咱俩不同的，我们133是可以留在这儿。
0: 你和你的新四军弟兄还有别的使命，别留在这儿陪我当炮灰。你明知道是无谓的牺牲，你为什么要选择留下？
2: 老方，我知道现在我们很被动。
0: 将来，总得有人留着活下来，看到胜利的那一天。咱俩是什么关系？你不明白吗？过过命的兄弟啊，嗯，你在这死守我，我是心疼你。 心疼你，陆浩源。
2: 别哭了。

0: 啥意思啊？这件
1: M35 是我的顶头上司给我的遗物，救过我几次命的，所以无论到哪儿我都带着它。现在是你的了，他会保佑你多杀鬼子的。戴上我看看。戴上啊！

0: 华夏四万的同胞有多几个像方队长这样的人，中国就不会亡了。
1: 营长，我好想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邱长官，谢谢你这么忙，还敢来听我说几句话。
1: 有话，你直说便是。
0: 我知道，你一直都瞧不上我。
1: 你能在我眼皮子底下隐藏共产党的身份那么久，还能让陆浩云死心塌地地爱上你，我怎么敢瞧不上你？我只是讨厌你罢了。
0: 邱少校说话还是这么直接，
1: 做人直接点好。梅小姐不一直也是快人快语吗？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我也很讨厌最近的自己，我和陆浩云冷战的这段日子，无非就是一句话问不出口。我怕我问了，会听到我不想知道的答案，可是不问。 心里又过不去，其实问与不问都不重要了，因为自从你那天跳崖，我就知道他心里是爱着你的，只是他粗心的。 不知道自己的想法，误以为那是战友之谊。你现在应该好好养病，不应该胡思乱想。秋若，其实我一直挺羡慕你的，甚至嫉妒你。你是一名真正的军人。 你可以上前线，可以和浩云并肩作战，可我连学个开枪都学得磕磕绊绊。
1: 你不是已经学会了吗？
0: 学会了。

这次我怕是挺不过去了，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陆浩云。我承认，我喜欢陆浩云。 我也因此讨厌你，我以前讨厌，以后也不会喜欢。因为即使没有陆浩云，我们根本就是两类人。可是陆浩云喜欢你，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你不要把陆浩云想得那么傻。 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也做出了选择。

现在和他并肩作战的，也许是我，可是将来一定是你，所以保重好身体。

0: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3: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2: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4: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2: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5: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2: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6: 谢谢，
2: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0: 暴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你不用担心。
1: 就是我来过了，
0: 我让他来的。

0: 小苏，你现在不忙，我也不忙，咱俩聊聊。记得你上次说我不懂女人心，
1: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0: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1: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这辈子我也不想懂别的女人心了，我只想懂你一个人就够了。
2: 可是我总误会你，还跟你冷战。
0: 你还别说，我打鬼子都不怕，就怕你和我冷战。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你，我决定和你有同样的信仰。
2: 同样的信仰？
0: 我要加入你们共产党，你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吗？怎么不愿意？
2: 不是，我不希望是因为我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崇高无上的，是发自内心的抉择，不应该被爱情或者其他的东西绑架。
0: 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只是一直想着帮郭市长打完这仗。现在
2: 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喜欢你是真的，我想加入共产党也是真的。我从你身上，从方汉、冯玉身上看到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从你们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想加入你们的队伍，和你，我们一起寻求一条光明的道路。你愿意成为我的革命引路人吗？你愿意从此以后和我并肩作战，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抗战青年？

先休息一会儿吧。

0: 你想好了？想好了。他醒了，一定会很伤心的。小苏表面上看着很柔弱，其实他内心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撑过来。
1: 周长官，你怎么不劝我了？劝你什么？
0: 劝我去后方当教员，劝我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劝你，你会改变吗？ 那我还劝你干嘛呢？
1: 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0: 这些都是咱们川军的好男儿啊，可惜了。
1: 师长，我生国亡，我死国存。陆老弟啊，想不到你最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师长。 我陆浩云这个人，只喜进不喜退。国家现在已到了存亡之边缘，已退无可退。我辈当奋不顾身，挽救国家于危亡。中国积弱积贫久矣，才会让我们的邻居误以为我们好欺负。可他们不知道，饮冰千日不凉热血。 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屈不挠、忍辱负重的精神。只要精神在，中国就不会亡。

0: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小鬼子放毒气弹了，这次我们怕是都要死了。
2: 长官，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3: 你以为有脑跟你一样？

0: 进攻开始了。是的，步兵已经开始推进。武汉敌军败退后，梅坦山要塞的守军昨日已经撤离了大半。这里目前不会超过1000人，我想是要给其他部队撤退制造机会。这点残兵余孽也敢螳臂挡车？
1: 陆浩云不会已经跑了吧？阁下，请放心，以我对陆浩云的了解，他一定会留在这里。这一次，梅坦山将是他的殒命之地。不过，我还真不希望他死得这么早。为何？作为一个好猎手。
0: 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要完全战胜他的猎物。陆浩云仰仗着我交手他的火炮技术，屡屡对我们进行伏击，简直是狂妄至极。这一次，我也要让他尝尝被逼入绝境、在孤立无援中等待死亡的滋味。你说，不是吗？

0: 这么多人，营长，我们的大限到了。
1: 你小子也怕死啊？
0: 不怕，营长，你不是说过，只有不怕死才不会死。
2: 对。

敌军炮兵阵地在连续发射，陆浩云一定在那里。目标，西北方向，距离500，全火力覆盖，彻底摧毁他。

0: 如此火力覆盖打击之下，他能对我方阵地实施精准打击，看样前方果真是路滑云。
1: 指点阁下，全军反抗没有上次激烈，我看他们的兵力弹药已经不足了，
2: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3: 松岛先生，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前线目睹生擒陆浩宇？
4: 殿下好兴致，

0: 川军兄弟不走，也都不想走了，都要留下来，说跟川军兄弟一起并肩战斗。唉，并肩战斗，现在是啥局面啊？咱们皖南大队所有人加起来，也只能等着织田大军包围的份儿了。那咋办呀？真的不管陆长官了？
1: 还能咋办？以前啊，政委活着的时候，经常在我耳朵边啊说，要有大局观，大局观。可我不能明知道前面是个死，我再让兄弟们往这个火坑里边跳吗？
2: 队长，要不您看这样。
0: 我少带几个弟兄，把陆长官抢出来，让他这么白白死了，太可惜了。咱们并肩战斗，过过命的兄弟，我要的不是这顶钢盔，是你这个人。
2: 是，回来。还有啥指示？

0: 大家都知道，陈少，你留下，我去。那怎么行啊？你是大队长，你得指挥大家撤退啊！
1: 你留下，你来指挥大家撤退。
0: 那也轮不到我呀！你要真想去，华平你去。
1: 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我去。
2: 凭啥呀？
1: 你咋答应陆浩云的？
0: 胡总，小苏姐，到后方去。
1: 好，马大佐同志，你要保证完成任务。
3: 是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没姑娘。
1: 方队长，是我，带我一起去。
0: 不行，我答应陆老弟了，要把你送到后方。
1: 方队长，你放不下浴血奋战的兄弟是有情有义，我梅应苏也是共产党员，林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再说了，我不能抛下陆浩云自己逃命。
0: 梅应苏，你和我不一样。
1: 是不一样，你和他是兄弟，我和他是夫妻。
0: 你
1: 怎么了？他临出发前跟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就算夫妻了。我死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队长，
0: 我。
2: 队长，
0: 咋回事啊？啊，我让你带着队伍往后撤，你怎么了？不听老子的话，违抗军令是吧？
2: 报告队长，您刚一走，上面下了命令，
3: 命令皖南大队
2: 支援北坦山，还有很多援军正在陆续赶来。
0: 好，我就知道咱们的队伍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同胞。
4: 对，对，
5: 对，队长，
0: 你还能坚持住吗？
1: 我没问题。
0: 好，兄弟们，走，
2: 走。

0: 我们要将所有的炮弹都换成毒气的，集中火力。这一次，一定不能让陆浩云跑掉。
1: 可是之前可以啊，前方阵地上还有许多我们的将士在拼杀。

想不到这块土地最后还是在咱们手里失掉。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如今煤炭山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我敬您最后一碗酒，也请您老见证，我郭汉玉要为保卫这片土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营长，营长，营长。
1: 走，怎么了？
2: 腿，
1: 包扎一下。
3: 认真点。
1: 能走吗？走，我来背你。

0: 这下彻底走投无路了。看来我这点好运气都用光了，只是连累了你，你真不该回来的。
1: 你后悔吗？

0: 这小日本的玩意儿也不好摇。
1: 老爷，你的酒呢？
0: 在这儿。

0: 让对方活下去。邱长官，从今往后，山高水长，请为国珍重。
1: 陆少侠。

0: 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
1: 戏班子也是靠本事吃饭，堂堂正正的，有什么不对吗？一个人
0: 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1: 我得回去看看。
0: 张勋刚，
1: 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 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破了李庄，就剩煤炭山了。难道还活？你们去侦查一下。

0: 方队长，前面的枪声越来越激烈了，郝云他们会不会？
1: 我陆老弟命硬，我们一定能赶得上。
0: 可是武汉的国军全面撤退，煤炭山孤立无援，
1: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文天祥，就是岳飞，要往狂澜于既倒，赴大厦之将倾，孤立无援，守不住，算是啥英雄好汉啊。我要是死了，你们带着队伍继续跟上。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这批化学弹的威力，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再有一次进攻，就可以彻底拿下煤炭山要塞。松岛先生为福建宫殿下复仇的功劳，我是不会忘记的。皇室和大本营一定会嘉奖松岛先生。
1: 为帝国效力是松岛正义的荣耀。
0: 先生，我们现在就发起进攻吧。
1: 是的，殿下。 我们是应该最后一击了。命令：各炮兵联队开始对煤炭山要塞炮火准备，舰炮联队准备炮击，突击车分队和北岛大队进入攻击阵地。是。
2: 陆浩云。 你就要去见美峰了，失去你们两个弟子，还真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先生不必担心，皇军之中人才辈出，先生很快就会有得意弟子，不必在意这两个人。

0: 一群废物！命令他们再次进攻，加强炮击，把毒气弹全都打过去。
1: 命令炮兵阵地追加一个战术单元，立即发射。
2: 嗨。
0: 您不必太生气，梅坦山要塞已经孤立无援，
1: 敌军已经损失大半，现在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
0: 罗浩云，迟早是会被我们击毙的。可是没有见到他的人头，我始终是不放心。
3: 松岛先生。 中国军缺乏防毒面具，以后在其他战场上一样可以用毒气弹，应该会很有帮助。可笑那牧野风说什么违反国际公约，有损帝国荣誉，哼！
1: 只有胜利者才有荣誉可言。不管用什么手段。
4: 怎么回事？
5: 哪里开炮？
4: 这是迫击炮。

1: 我们要抓敌军阵地反击！殿下，是路好远，是莫野房。殿下，你没事吧？你看，他就在那儿。
0: 为什么会是他？他怎么还没死？还背叛了帝国？
1: 殿下，我们现在不是研究这个事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快撤吧。

0: 哥哥，我们一起去中国好吗？
1: 去中国干嘛呀？去听昆曲。我觉得这个是世界上最美的声音。可是，终日可能要打仗哦。我不怕。哥哥，你不是说过你会保护我吗？那是肯定的。
2: 那一言为定。小月，织田已经被我杀死，我现在就去找害死你的罪魁祸首。没有他，你就不会来中国；没有他，你就不会到仙女山；没有他，我俩就不会分开。 抢走我应有的荣誉，抢走我的女人，现在居然还害死你！陆浩宇。

0: 张营长，啊，还有多少人？
1: 郑长官，都在这儿了。郭师长他在炮击中受伤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0: 弟兄们，我不能再骗你们了。实话告诉大伙儿，我们没有援军了。司令部告诉我们的命令是：死守到最后一个人。
2: 为武汉撤退争取时间，这儿也是你我的坟墓。长官，我愿意留下，求你让我弟弟离开，他还没成家。
0: 先让你弟弟坐会儿。

0: 你是他哥哥？是的。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在啊？我婆娘和儿子，还有一个老娘。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兄弟啊？就我们两个。
1: 你们两个把枪留下，都回家去吧。长官，去回家尽孝吧。
0: 这儿守不住了，你们没必要陪着我在这儿送死。
2: 不，长官，我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打鬼子。
1: 还有你们，谁想走的，现在就可以走。我不拦着你们。领导，别说了，你把头抬起来。你听我说，你们已经尽了全力。 你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现在该是你们考虑自己家人的时候了。走吧。

0: 表哥，要不你带个头吧。刘长官，我出山的时候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大哥，你知道我家里情况的，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不用照顾谁。
0: 营长，不要死。

0: 刘队长，咱们就剩下这点人了，其中一半还是伤员，炮弹也没剩下多少了，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
1: 营长，
0: 那儿怎么样？那颗毒气弹是怎么回事？鬼子的步兵往后撤了两三里地，江上军舰也往下游撤了一段距离，看样子这是要退兵了。
2: 是不是方队长他们偷袭了鬼子营地啊？
3: 怎么可能？就算老樊突破了防线，占领了炮兵阵地，这一仗不可能就打几分钟啊！梅丹山现在是孤军，已无能力威胁他们，他们占尽了优势，为什么要撤退？
4: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5: 哎，刘长官，
4: 那怎么一个日本人举着白旗过来了？
5: 不要开枪！ 我找陆长官，有要事相告。
2: 营长，他说什么呢？不要开枪，是牧野峰派我来的。他说是牧野峰派他来的。嗯？都别开枪，让他上来。
6: 我去看看。
2: 老朱，放下枪。
7: 阁下，我奉牧野军之命而来。
2: 织田千夏和松岛真一，
7: 怎么会让他派你来？织田阁下和松岛先生已经阵亡，牧野军已经接管了前线指挥权。阵亡？牧野峰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牧野军让我转告阁下。
0: 大丈夫做事不可不明不白。昔日牧野君与阁下有同窗之情，今日沙场决死，恩断义绝，愿与阁下真切一物，全朋友之意。
2: 好，
0: 告辞了，阁下。营长，你不能去。现在我们跟鬼子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2: 对，大哥，听刚才那动静，鬼子的炮兵阵地也没了，这肯定是鬼子的诡计。
8: 毕竟同学一场，这一别就是永别了，我得去。
9: 把枪给我！都给老子盯紧点了！日本敢乱动，就马上干掉那个牧野峰！

0: 小月的事，别跟我提小月。我一直把你当成是最好的朋友。我也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是朋友。
1: 为什么？从学校开始，老师就说我比不过你，你抢走我应有的荣耀。梅应苏说我比不过你，你夺走我心爱的女人。织田仙下说我比不过你，逼死了小月。
0: 我没想到织田天下对小月会这样。我在当土放你的时候，你和你的宪兵们夺走我应有的体面和尊严。我明白了，陆浩云，你是中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我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 今日，煤炭山一战，我们两个里面，只能有一个活着离开。

你我身为军人，别无选择。

0: 营长，牧野峰那王八蛋真不是东西，还怪到你身上了，当初就不应该放了他。
1: 那次是我对不起他。牧野峰性格好胜，自视甚高，上次被俘对于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加上他妹妹又是因为我而死，造化弄人呐。
0: 可是营长，我们没去打织田跟松岛，他们怎么就死了呢？
1: 牧野峰为了给他妹妹报仇，我们三个他谁也不会放过的。
0: 那刚才的毒气弹是牧野峰干的，小鬼子窝里反了。
1: 牧野峰干的这件事瞒不了多久，日本军部就会知道的，他是必死无疑，所以他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不惜一切代价拿下梅丹山要塞，杀了我给他妹妹报仇。
0: 营长，可小月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小月是因为我才来的中国，如果不是我把她送了过去，她也不会死在织田千夏手里。不说了，赶紧准备吧。
0: 是。

0: 我们野郡，织田阁下和松岛阁下阵亡，我军军心涣散，现在应该停止对梅炭山要塞的攻击。反正要塞的守卫已经彻底被我们围住了，我们只要把他们困住，等待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指令就可以了。北条君，我现在是前线指挥官。
1: 不是征求你的同意，而是要你服从我的命令。
2: 牧野君，你说织田和将和松岛和将遭到中国军队的炮击阵亡，临死前命令暂时由你指挥前线军队，可有其他人在旁边听到？真是，牧野君不是已经阵亡了吗？怎么突然又回来，还被授权指挥前线军队？实在可疑，我要请示司令部，然后再做决定。
1: 放手！什么意思？混蛋！把剑放下！牧野君是松岛阁下的弟子，织田阁下死前命令牧野君为前线指挥，现在松岛阁下、织田阁下均已阵亡，由他接管指挥全师最合适的。难道你们想抗命吗？啊！
3: 没有接到书面命令，我们是不会接受命令的。
4: 当时事发突然。 织田殿和松岛老师遭到中国军队炮火打击，当场阵亡，怎么可能会有书面命令？

0: 我现在给你三个选择：你可以开枪打死我，或者杀死你，再或者你服从我的命令。
1: 服从你的命令，我也服从牧野军命令。不过，如果继续进攻梅太燃要塞，我的部队需要炮火支援。我军的炮兵阵地遭受炮火打击，兵力和弹药损失惨重，炮弹和化学弹也所剩不多。
0: 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援，
1: 可没有炮火支援，仅仅依靠步兵是不可能攻克梅炭山要塞的。哼，梅炭山也已经没有火炮了，而且有时候除了火炮之外，还有更有效的办法。小野君，
2: 嗨，
1: 你去通知炮舰编队，对梅炭山进行火力压制。
3: 梅炭山的火力和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不可能对炮舰造成威胁，请他们务必配合。
0: 嗨，
1: 北条军，新四军
0: 皖南大队
1: 正在猛攻李庄，李庄是你最后的防线，请你务必要坚守，阻止新四军对梅炭山的支援。
0: 嗨。
1: 我一定会守住阵地的。在发动进攻之前，我们得去找出更多更好的炮弹出来，支援我军步兵前进，务必一举攻下梅炭山，夺下卢浩云的首级。
0: 什么更多更好的炮弹？
1: 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些炮弹对陆浩云来说，可能要比战车、坦克，甚至化学弹更加有效。

0: 这帮小鬼子是疯了吗？该捂死你！这一鬼儿子还是不是人呢？
1: 放了他，就应该让酋长官一枪把他给毙了。营长，怎么办？原本你会杀掉这些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放他们进来。董王，你马上组织突击队。 找机会救这些老百姓，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0: 走。
1: 看来这个方法对陆浩云还是有用的。我军很快就要攻上北山山要塞，敌手军却还没出现。
2: 木叶军，
0: 这些都是平民，我们这么做要是传出去，恐怕会引起国际上的争议吧。
3: 而且这样对我军的名声不太好吧。
1: 你们在南京干的事情难道对我军的名声就好吗？都知道这都是争议，英美不会因为这些中国人就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只要能拿下胜利，大本营根本不会在乎死了多少中国平民。武天，你去前线作战，务必趁此机会一举夺下煤炭山。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

0: 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看来陆浩云真的有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区的能力，开始炮击，把化学弹全部发射出去。就算是化学弹，伤害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的弹药也所剩不多了。
1: 可是现在我们稳操胜券，而他现在中国军队已经孤立无援，我们迟早那些要塞又何必
0: 服从你？

0: 想去劝。你不会是想抗命吧？
1: 嗨，莫言君。
2: 所有火炮注意，炮击煤炭站要塞，化学弹准备，榴弹准备，流线弹准备，迫击！
0: 小月，不过事情不多，不过在这之前，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陆浩宇，为你报仇。
3: 快！
4: 走！
3: 左营长，
4: 走！

0: 就算你能挺住这一波，我看你还能剩多少人？
1: 那边清差不多了，
2: 好，准备揭开队伍，现在就出发！
3: 撑住，撑住啊！

0: 空军队呢？
1: 没看见，估计让鬼子截断了。
0: 娘的，把绳带给老子！队长，
1: 你才给我自己吃！
0: 别废话，机枪来喽，连我老子！

0: 队长，你没事吧？
1: 没事。走，兄弟们，快，走！

0: 魏军，王军对梅太山的进攻又被击退了。我看到了。魏军，王军伤亡惨重，李庄的防守也岌岌可危。新四军的援军随时可能到达，就连炮弹也所剩无几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停止进攻，全力阻截新四军？梅太山的守军已经无力突围，只要后续援军赶到，他们必死无疑。
1: 继续进攻，
2: 木叶军。
0: 我知道你的实力，但实际情况，我们实在是无法继续了。
1: 你给我听着，对面的守军已经所剩无几，只需要最后一击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歼灭。我一定要亲手杀死陆傲宇。
0: 是。
1: 重新组织部队，由我亲自率领进攻，有退后一步的，就地处决。
0: 是，木叶军，你们这个全部给我滚来！

0: 吴越峰的迫击炮藏在山后边，他有观察哨，我们没有，跑不过去的。营长，那怎么办？我们的兵入武器消耗殆尽，只能等着肉搏战了。营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上去肉搏战也是个死。
1: 有了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去找方队长他们吧。带着这些弟兄们，咱们突围。
0: 华子，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梅丹山要塞。
1: 营长，可是我们已经尽力了。营长，你走吧，我替你守在这儿。
0: 我答应你。
2: 不走，酋长官不是说过，我们国家需要像你这样的人。营长，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营长，你还记得吗？上次我抗命不尊，连累了很多人，酋长都已经走了。 这一次我不想再这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还是堂堂的中国军人。华子，你给我记住，一个国家总得有些人愿意牺牲自己，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3: 十七号地区，清机枪一点。
4: 左营，方向右三二密位，二号双药。
3: 目标已摧毁，十四号地区掷弹筒一架，另有军官一名。
4: 左营，方向，有50密位，保住，650密位，等号装药。

朱浩云到现在还没还击，难道他宁愿死在步兵手上，也不愿意跟我交手吗？

0: 我跟你说，回来！
1: 大骂！红卫军，
0: 十五号地区有迫击炮正在攻击我军，炮手是名军官。
2: 陆浩云，
3: 站开！
4: 注意，方向，右四六密位，
0: 动啊！

敌军目标已消灭，以石武华地区为中心，连续自由射，把所有炮弹通通都激发出去。

0: 才看得很清楚，这名炮手腰间有手枪，脚上有军靴，至少是名校级军官，而且他的身材很像陆浩云。
1: 原来陆浩云真的死了。

0: 小子，不要！小苏，你怎么来了？一定要坚持住！
1: 你怎么来了？
0: ！
1: 扶我起来！
2: 快！
3: 里面
2: 装绳！这个，
3: 快！这边，
4: 还是我
3: 来人！
5: 织田殿，你还活着？织田殿，
6: 木叶郡
5: 主松田先生已经阵亡。
7: 木叶峰在哪里？
5: 木叶峰已经战死。皖南游击队突破了我军在李庄的防线，现在对梅炭山进行两面夹击。我军现在前线已经崩溃，现在我正在组织撤退。
8: 报告，
7: 怎么回事？
8: 我们已经被新四军包围了。
7: 组织反击。
8: 是，组织反击，快！

殿下，我没能为你复仇，我现在就去陪你。

0: 我想和你说说话。如果不是我抗命出击，东王他也不会跟着我死掉，邱长官也不会死在这儿，还有赵家强和那么多的川军弟兄。
1: 这怎么能怪你呢？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我们逃避不了，只能勇往直前。
0: 有的时候我挺羡慕方汉的。
1: 为什么？
0: 他活得简单了，他不用操心战场外的事情。虽然冯政委总是和他吵嘴，可从来不拖他的后腿。我知道方汉有的时候活得也很难，他缺少装备，缺少补给，有的时候连口饭都吃不上，可他还能带着新四军的弟兄们坚守在这儿，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们是军人，军人是这个国家的利剑，是百姓的盾牌。可是为什么我们一退再退，让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日本人的屠戮？
1: 浩宇，正是因为军队是老百姓的护盾，只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

0: 这就是为什么方队长能够留在皖南继续战斗下去，而川军却要退走。
1: 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都说我是最厉害的炮兵，可光靠我一个人，我打不过那么多鬼子。我想方看他的身后依靠的是皖南的百姓，那么多人支援他，所以他才可以留在这坚守。

0: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你已经配得上现在的身份了。
1: 配得上现在的身份，
0: 党组织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陆浩云同志，欢迎你的加入。
2: 是不是说，从今往后，我可以和你一起打鬼子了？
0: 我们并肩作战，无论是战场还是哪里，无论生死，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0: 我是中国军人，必须要为我的国家而战。
1: 没错，军人就应该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战场上再相见，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0: 那当然。 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也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志，咱们是党的队伍，人民的队伍，要始终保持不变的革命信仰、革命宗旨，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卿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爱卿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爱卿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爱卿，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是爱卿。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0: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飞，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

0: 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

0: 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1: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候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候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2: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1: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与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他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汇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5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5: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

0: 是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1: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的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2: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2: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3: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4: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3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一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禁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5: 我记得他的那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

0: 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爱卿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1: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雁和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爱卿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0: 1935年，爱卿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雁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爱卿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爱卿步入诗坛。
2: 爱卿，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0: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爱卿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爱卿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爱卿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爱卿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77事变就爆发了。
3: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该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爱卿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

0: 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装饰，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

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

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

0: 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

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

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

0: 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四米天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
2: 嗯，
1: 十八来块，那你把两天的饿了，把两天没饿。
2: 嗯，
1: 那是贵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

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犬熊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犬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

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

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复兴社下属特务组织力行社上海行动组组长李炳军奉命赶回上海，准备抓捕代号雷公的地下党联络员。同时在李炳军心中，他还要为自己做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阻止有人对他曾经一段不太光彩的事情的告发。
1: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心所在，人亦在。你们有没有闻到糜烂的气息啊？
2: 滕先生，您放心，抓雷公我们警察局一定配合，一定给戴局长一个交代。
3: 我要见组长。
4: 组长，他要见你。
5: 组长，滕先生对待捕反战联盟成员雷公的指示，日方要除掉他，共产党也在接触他。
1: 那你们还等什么？
5: 属下这就去办。

0: 我是警察局的，奉命执行公务，请你配合。
1: 怎么，你也喜欢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2: 这么说你认识他？哎，您是沈氏实业沈福云家的女公子吧？我给你们家年会为师之序的时候，我见过你。
0: 谁家的女公子也不行。我现在怀疑你在这个人的出价前滞留，就很可疑。买书
1: 又不是抢书，难道我还不能挑选吗？你滚！
3: 你打我！
0: 对一个女公子动手有失体面。
4: 他打我！
3: 我
4: 那是在纠正你对女人不尊重的态度。
0: 我怀疑你手里揣有东西。
4: 哎，算了吧，算了吧，你看了。
3: 女婿们都等着你呢，赶紧走吧。
4: 好了，走吧。
0: 给我等着！
4: 老婆，快点上车了。
0: 上车。

0: 你们就这么的随便抓人吗？
1: 有时候做游戏跟猜谜语要搭配着来。

0: 谁呀、
1: 啊？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谁的车？
2: 我们是西区警察局的。你们是哪儿的？
3: 例行社。
1: 例行社？那也不能干涉执法，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4: 我们走。
5: 你干他？你以为例行社是个小社团吗？
6: 例行社是戴笠直管的蓝衣社下的行动组织，就是特务机关。
5: 你看他，哼，老鼠对象痴心妄想，
1: 那就能干涉执法。
5: 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他们还可以随时干涉你小命存活的长短，别自不量力啊！
2: 别吵吵，先回，先回。
5: 走吧。
1: 局长，局长。这他们也太蛮横了，根本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啊！
7: 心里有了就行了，别追求那种表面上的虚荣。
1: 这心里他就更没有了，有的话他能劫车。
7: 那最后还不是老老实实的把车给送回来了，知错就改，行了。
1: 可是，他们那嫌疑犯抓走了还没送回来。
7: 不送就不送吧，一个嫌疑犯又不是七仙女。你干嘛？你留着回家给你织布去、啊，
1: 局长。啊，这您这心也有点太大了点吧？
7: 做人就得心大。这个，哎，我不理他们，就是藐视他们，扫着他们。
1: 是够扫的。
7: 哎哎，
2: 徐总，
7: 你看着了没有？咱们这儿刚抓一人，就让人给劫走了。说明咱惹不起人家，明白吗？
2: 明白。哎，
7: 我就喜欢这聪明人。
8: 真不好意思啊，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你要维护你的组织，

0: 保守机密呢，又是你的职责，你应该得到尊重。但是，他们的责任是要让你说出机密，所以他们也没错。你们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
1: 多谢了。
2: 你们代号叫雷公的，今晚要送情报。
1: 其实你早就知道，何必再问？
0: 我知道是我知道，我要知道你要把情报传给谁，
1: 还来不及传出去。

0: 你不说是吗？
1: 哼，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但是你只说了你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1: 有种你就杀了我吧。
0: 你知道我要是杀了你，就断了唯一的消息来源。

0: 永远都不要被人要挟，同固执的人讨价还价，那是在浪费时间。
1: 属下明白。
2: 专一是李秉钧的特点，他喜欢买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鞋，他喜欢执着于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对世界的看法。
3: 阿迪，
4: 局座，听说例行社在咱们区也安了点了。
3: 他们老大刚刚来过电话，说让咱们全力配合抓捕一个叫雷公的要犯。
5: 我们舒玉不是长三堂子，你们是有尊严的人，对吧？哎呀，我在讲话，你没有看到啊？赶紧出去，出去！我跟你们讲啊，学好了琴棋书画，你们就有了立身之本。你瞧瞧你们现在都什么样子啊！拿下去。
6: 行了，你闭嘴吧。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他面前就扭着你的小腰。现在又到我面前来诽谤他，你到底安什么心啊？
7: 哎呀，这女人呐，一旦喜欢上一个男人，可真是没办法，就好像全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她的仇人一样。
6: 得了吧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不就是因为花国选总统和副总统，你没有参加，你觉得是你让我的，对不对？
7: 我才不在乎选什么总统呢，我最讨厌男人对我评头论足。
6: 行了吧，不要因为自己被一个坏男人骗过，就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是坏人。你怎么也不想想，为什么只有你自己被骗呢？今天刘大少就会到家里来，跟妈妈把我赎出去。他说了，如果他父亲再不同意他娶我的话，就会跟我私奔。所以说呢，这个一个男人愿意为你付出多少，是要看你的修行和造化的。等着瞧吧。
8: 我等着呢，等他娶你的那天，我给你送一份大礼。
5: 呀，阿玉啊，你真是
6: 啊。刘大少约我出去看电影啊，今天晚上他就住这了，还有事要跟妈妈你说呢。
5: 哎呀，好呀好呀，我呀这就去煮他最喜欢喝的汤。

0: 我知道你不高兴了，今天晚上我也就不叫你跟我一块去玩了，但是刘大少来了，你别再给他脸色看，这样我们大家脸上都过不去。哎
1: 呀，阿玉呀，你们小姐俩不是一直都是很要好的吗？这是要做哪样嘛？
0: 走了。
2: 哎，真恶心！阿玉他就是心虚，他明明知道是你好心好意把华国副总统让给他的，他不仅不感激你，还恶言恶语的，就是嫉妒。下回啊，你就把那个皇冠抢回来给他看看。
0: 我才不在乎什么皇不皇冠的呢。
2: 可是你不觉得阿玉现在对你越来越提防了吗？
0: 嗯，我倒不这么认为。阿玉呀，他无外乎现在就是被刘大少蒙住了眼睛，变糊涂了。这女人呀，碰到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男人，不容易。
2: 但是那个刘大少明明是喜欢你的呀。我看他看你眼神就能看出来。
3: 住口！以后不许这么说。
0: 我告诉你啊，如果那个刘大少要是敢辜负了阿玉，我就杀了他。
4: 像这种风里来雨里去的苦差事，以前可是很少见哥参与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5: 我今儿夜观天象啊，晚间不吉利，说不定能碰上什么个大案要案来凑个热闹。
4: 说真的，哥，我要是也有一个像你似的新叔叔，就这种案子，我能躲多远我躲多远。
5: 嫌疑人有照片没有？
4: 哎呦，说实话呀，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啊，也有一个
6: 说跟雷公接头的呢，是个日本人，
4: 操着一口不太利落的中国话。
5: 哎，大伙，
4: 哥你真懂，我哪抽的你全家呀？
7: 站住！哎，撞着我了，知道吗？黄土祥，吃过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8: 胡了胡了，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你跟我说一遍。
7: 我其实行，我让你跟着我刚才那个再说一遍。
8: 不，你们喜欢杂耍，不意味别人也行。你们喜欢当众说绕口令，我可以给你们鼓掌。嗯，我现在可以过去了吗？
7: 等一下，什么意思啊？我让你按照我刚才那个说一遍。
8: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意思。
9: 对不起，是因为上级的安排，兄弟，请你配合一下，我们再找一个国语不流利的人。
8: 你们这个要求不仅仅可笑，而且是无理的，我不会配合你们的。
7: 告诉你啊，那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8: 是吧？我告诉你，我是上海律师协会的注册律师，我严重抗议你们的违法行为。你们要一意孤行的话，我就会对你们提出控诉。
10: 哟，律师啊，律师了不起啊，律师了不起啊！
5: 哎，老二们，来，给我看看。律师啊，行了，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啊。
8: 我现在不走了，我现在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取权利，我是在为所有人。像你们刚刚，
5: 我跟你讲啊，你一会儿想走就来不及了。根据民国紧急治罪法，我可以随时逮捕你。
8: 我本身就对这个恶法严重抗议和不支持。
7: 你敢公然藐视法律？
8: 我尊重法律，但是你们刚刚的行为已经……
5: 行，赶紧滚，赶紧滚啊，赶紧滚！
7: 告诉你啊，再不走我抓了你！
8: 我实在是为你们这些知法犯法的人脸红。我告诉你，
7: 你给我等着。别走！
11: 哎，别说了，你
7: 回来，
11: 别跑，
7: 老胡。
5: 这年头，难道还有这样的人呢？
12: 枪，那是给女人用的。男人就要用长枪。懂吗？
13: 懂。
12: 出发。
14: 抓捕雷公是李鼎军今晚的行动的主要目的，同时日特名单的搜寻也传来了消息，两件事都到了关键时刻。

这里应该安全的。你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会看到一座亮堂堂的小楼，上面写着“兰香书寓”。在书寓的后面就是联络点。以后可以用这个身份，会有一个日本人来和你接头，代候雷公。

0: 如水姐姐这弹的是什么呀？怎么那么让人紧张？杀气腾腾的。
1: 就是啊。
2: 这叫十面埋伏，是《霸王别姬》的时候弹的。

0: 到处都是饭，你说不是？哎，干活了，
1: 走。哎，这车人起来了啊！停车！停车！停车！
0: 这刘氏实业的刘大少和一个女人，放心。
2: 是谁呀？让你们谷局长亲自来问吧。谷局长说了，刘家的人都是谦谦君子，只有他们家养的狗喜欢王妃。看来这话没说错呀。
3: 这位探长是？田探长。
2: 田探长，鄙人刘子威，多有从众。
4: 执行公务，请见谅。
5: 走。
6: 刘家两位公子相继出现，让田继业觉得蹊跷。

0: 局长好，
1: 局长好，
2: 弟兄们辛苦了啊，辛苦了。
3: 徐哥，
0: 哎，
3: 我们是不是该撤了？
0: 撤什么撤呀？我这儿来关心一下大家礼贤下士啊。

0: 大上海之夜。四面埋伏，封锁必经之路。
1: 组长，这上海那么大，我们到哪里去抓一个没有一点线索的代号围攻的人？
0: 我们的职责是要恪尽职守，抓不抓得到那是运气的事情。
2: 天呀，我们阿玉的风头啊，差点被一个傻子给压下去了。走走走。不过呀，阿玉啊还是当选了今年的花瓶总统。今天晚上你来给他庆贺，也算是把晦气啊都给冲走了，我们也有彩头赚了。

0: 啊、哦，说好说好。
1: 行了，妈妈，别说这么多了，去把如是叫过来吧。刘公子啊，一直说想听如是说书呢。
2: 哎呀，好呀好呀，我就知道你们小姐俩吵架不会长的。我这就去。小猫小狗打架呀，好一会儿坏一会儿的。
3: 李炳君在内心深处知道，自己此次回到上海，除了要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今夜就要等待着捕捉这个机会。

0: 刘大少是阿玉的恩客，又不是我的，干嘛老叫我上去？
1: 小姐俩犯两句嘴，你还真生气啊？
2: 谁跟阿玉生气啊？我那是跟刘大少。哎，话又说回来了，妈妈，今天刘大少来，有没有跟你提赎阿玉的事情啊？
1: 这大雨天的，人家刚刚进屋，还没有机会的呀。
3: 我跟你说，咱没必要违纪行色做
4: 证件，打住吧！
3: 啊，拿着鸡毛当令箭。
1: 我说小祖宗啊，就算是为了阿玉，你也对刘大少好点呀。
2: 我犯得着对他好吗？倒是他真应该给阿玉跪下来请安的，要不是阿玉替他还了赌债，他现在呀早不知道被那些黑帮社团送到哪儿喂狗呢。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点！
6: 田继业猜测，被打死的可能就是那个被通缉的雷公，但节外生枝，中途冲出来的这些人，竟然是日本人。
7: 老大这回死定了。

0: 大哥，这帮大半夜的装神弄鬼搞什么呢？
1: 例行社对这个雷公也感兴趣，日本人千方百计阻止我们，说明这个人对日本人不利。
0: 那他不是日本人吗？背叛国家？
2: 日本内部也有不同的阵营。
0: 那怎么不把消息交给例行社啊？
2: 或许他们要找到更值得信任的人。
3: 与此同时，在兰香书域的另一侧，一桩命案也即将在发生。入信情在我手上了，
4: 去取情报的人已经被干掉了。
3: 名单你看了吗？
4: 是的，很全，所有投靠日本人的人名全都在上面了。如果还不赶快动手，这些人将会是祸害。
3: 名单。
4: 等等，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3: 你感觉很不对劲吗？

0: 怎么了？
1: 听见枪声了吗？
0: 没有啊。
1: 但愿这回不是日本人。
2: 我知道你是谁了，我保证不说出名单的秘密。别杀我！
0: 哥，雷公的事还没解决呢，干嘛呀？你是不是把雷声听成枪声了？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0: 你干嘛一惊一乍的？
1: 有个怪物飘过去了。
0: 哪儿有啊？
2: 在那儿，在那儿。
3: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0: 看来坏事也能成双啊！
1: 哥，你说这是不是那怪物干的？一枪毙命，头部中枪，专业的。哥，这儿以前是李鸿章杀小偷会的地方，到处都是冤鬼，你不觉得这有点瘆得慌？那你就变成钟馗，见妖说妖，见鬼说鬼。啊？
0: 哥，
2: 我吓死我了！早听说你身后不能站人，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
1: 厉害吧？早晚算太多了，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0: 敢对例行社的人开枪，不是个生手。
1: 例行社的？
0: 文香书玉是不是太安静了点儿？在他门口这死了人，他怎么一点动静没有？走，过去看看去。
1: 好。

0: 别开枪！
1: 一个女孩，跑就跑了，要抓的又不是她，你至于吗？
2: 张旅长，这是你的地盘，交给你了。
3: 嘿，真倒霉。

0: 全部已经死亡。
1: 军长已经没有脉搏。

0: 老赵昨晚勘察现场，发现这两具尸体，一具是这儿的一个叫阿玉的姑娘，还有一具是大通商行的刘大公子。
1: 抓住嫌疑人了吗？
2: 这案子老赵负责，正在那边审劳保。
1: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会儿我就回局里去。
0: 行哥，那你先回去。
1: 局长不想让我过多参与案子，他心疼我。哈哈，
3: 等等，你说是不是那怪物干的？
4: 这三起命案不是一伙人干的，
1: 那个怪物他是冲我来的，我过去遇到他，他不会伤害人，我清楚。
4: 记一下。哎，这边。

0: 警察局的人比我们早到了是吗？去告诉他们，死者是例行社的内部人员，需要保密，由我们接手，不劳他们大家了。
1: 您不过去看看呀？
2: 我都是例行社的人，你管住了人家还嫌你呢。
3: 这是我们的人，我们要带走。
4: 不行，我们要执行公务。
3: 组长，对方很固执。
0: 是不是你们表现得太斯文了？
3: 西区警察局的田探长也在那边，他是上海滩的狠角。
0: 叫兄弟一起过去。
5: 是。
6: 我得到消息，雷公已经遇害了。
4: 这段时间你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暴露。
0: 我例行社今后要斯文一些。
4: 好的。
3: 组长，西区警察局的人在兰香收狱也发现了两具尸体。
0: 这么热闹啊？
3: 我们怀疑是案中案。
0: 那死了什么人？
7: 一个是书狱的女校书，也就是高级妓女，
3: 另外一个是刘氏实业的刘大公子刘子超先生。
0: 刘二公子和老大是同父异母，老大死了，家业就都是老二的。我昨天晚上确实见到过刘二，也在那儿出现，挺有意思啊。但是这件事情是警察局的事，跟我们例行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8: 冯玉祥跟蒋公在陇海县一带摆开了架势。哎呀，国家内忧外患，日本人又虎视眈眈地雄踞于侧。
9: 现在这个中国啊，就像当年的藩王割据，军阀太多，各占一方，没有阵痛是不行的。
10: 少爷回来了。
11: 田探法官回来
10: 了。哎，回来了，他还带着沈老爷和他的女儿，那小姐很漂亮的，好招人喜欢呢。
8: 国内还是太乱了，我想让小女跟继业如果能和秦晋之好，以后就去国外，等国家安定了再说。
12: 沈叔叔来了。
9: 继业，你过来。这个我和你沈伯父再找谈点事情，沈曼在隔壁呢，你去照顾一下吧。
12: 哦，是吗？慢慢来了。好，沈叔叔，您坐着。
13: 啊，好。

0: 组长，雷公死了，还有一宗命案和我们有关联，死了我们的人。
1: 帮我一下。
0: 好。
1: 哥，例行社来了。

0: 这钢琴从我记事起，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人在弹琴。可是她应该是每天都有人动过的，因为没有一点尘土，音色也很正。
1: 我叔叔每天都在擦拭，而且每隔两三个月都会找调音师来调试。
0: 他不弹。
1: 不。
0: 为什么？
1: 过去是我沈娘在弹，沈娘去世之后就没有人在弹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我叔叔没有阻止您进这个房间，就说明他是允许的。那您的婶娘？
1: 很遗憾，我没有那么荣幸的见到她。但是从叔叔的表述中，她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圣洁的女人。从你的语气里，我好像听到了嘲讽的意思。对不起，我的陋习太多了，让您见笑了。
0: 您看上去很疲惫。是啊，
1: 司马禄清河房的那些女校书简直是太调皮了，跟他们喝了一天一夜的花酒。啊，不过陈年的绍兴花雕还是蛮香的。您不用提示我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
0: 您花国公子的美誉已经名扬在外，对您的所作所为，我早有耳闻。这就好，
1: 我就不用再装了。放心吧，和您一样，我也是为了长辈才来应酬一下。我相信并且热爱我的生活，像这种自暴自弃的事儿，我可不做。
0: 您就对我这么不抱希望？
1: 希望。
2: 您和我的希望正好是两辆相向而行的车，终点站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但是我们的驾驶风格很相似，而且车速一样的猛。你知道吗？风格相同的人彼此想什么是很容易互通的。
1: 我在想什么？
2: 昨天的雷打的可是不小啊。
1: 多谢帮忙。女孩子还是要少掺和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容易上当受骗。你上辈子大概是做师爷的，专教出新那一套。
2: 好人难当啊！
1: 花国里有名的护花使者应该不是虚名吧？相信你对女孩子不会有不友好的举动。
2: 你还是不了解我。
1: 我过去做过很多事情，现在想起来，我都会很厌恶自己。我看上去像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吗？
2: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我却正相反。
2: 听着，上海滩不是桃花源，你要好自为之。

0: 这个案子啊，已经查明了，就是妓女之间争风吃醋，下毒所致。
1: 总之这事办得不错啊，
0: 谢谢局长夸奖，这都是局长您栽培有方。
1: 哎，对了，我还有一事不明白，这报案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电话呀？把电话打家里去了，我老婆接的，说是点名让你来破案。
0: 是啊，哎，这咱得好好查查。
1: 这事儿你也查。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0: 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尽，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少爷，最近老爷常常要听着唱片才能睡觉，您不经常回来，所以您不知道。少爷，您真应该常回来陪陪。

0: 徐丽丽小姐，你曾经是三届上海滩花国总统当选人，您能不能为刚刚当选的新任花国总统说几句？
1: 徐丽丽小姐，大家都知道您是夜上海的大班，真正的上海的女王。您对这种花国选花魁的做法有什么评论吗？
2: 徐老板，您觉得什么样的女人才是最美丽的？
3: 这个问题得问您自己。
4: 哎，各位让一下，让徐老板先走。
5: 小姐，来来来，
6: 稍等，
5: 别拦住啊！
4: 来来来，请请请，
0: 小姐，
5: 小姐。

0: 就是那个传说中神勇的田探长吗？
1: 能来的吧？
0: 对啊，田哥，喝一杯。
1: 你跟哥把乡下有什么意思？瞧见没有？那有一个据说是前任干过巡捕的，看行头和做法也像，钱也多，反正不是好来的。人傻钱多，赚头疼。
0: 哎呦，可是跟田哥喝酒比赚金山银山都值。
1: 嗯，这发型不错啊，哪做的？
0: 在英大马路边上有个新开的理发所，那里的小师傅人长得帅，手艺又好。惠勒里这边不行了，太老土了。好看吗？
1: 我看看。不错不错，就是头油抹的有点多，下次少抹点。
0: 许老板来了，我要挨骂了。
1: 丽丽，
2: 小翠花刚来没两天，在这里做玻璃杯小姐，专门陪客人喝酒，特别会粘人。怎么样，改天让她陪你喝几杯，你也换换口味。
1: 我喜欢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喝酒的感觉很好。
2: 是吗？我看刚才你们聊得很开心的。
1: 懂事呗。
3: 丽丽姐，知道了吗？一个曾经混长在堂子里的叫何如是的姑娘，她害死了刚刚当选花国副总统的阿玉和她的恩客大通洋行的刘大公子。不过案子已经破了，报纸上已经登了。
4: 最怕这些新来的人了，一个比一个心狠，心气还特别高，都一心想当花国总统，什么手段都敢用。
3: 丽丽姐刚选过花国的总理和总统，怎么会在意这些事儿呢？不过像对于小翠花这些新人来说，他们的野心可大着呢。
4: 咱们丽丽姐有田探长给撑着，谁也不敢欺负她。
2: 是这样吗？

0: 吗，田探长？
1: 想保护莉莉姐的男人争前恐后啊，何止我一个人啊？
0: 恐怕是你不止我一个吧。
2: 丫头，你以为我这个巡抚是白给的吗？你把我当成乡下来的土包子了吧？
0: 慢着，
3: 乡下来了。
0: 您以为这里是哪儿吗？
2: 哪儿？惠乐里啊，长三阿姐的地盘啊。
0: 您别以为这是你们京城的八大胡同，这里是步道街，是四马路，是上海滩。
2: 走。
1: 慢着，毁了东西要赔偿，京城人也得赔偿。
2: 歇里火子捅窗户纸，给他露一小手。
1: 雷雷，站哥身边。
4: 诸位，承让了。

0: 跟他比呢？
1: 撂下银子，我们走。跟这种人打咧咧没意思，没劲。哎呦，
2: 记得拿钱了，好了，没事。
3: 这
2: 是
3: 什么？
2: 这是
3: 什么？
2: 吓死人！
3: 不是耍花钱秀这件事。
4: 田探长，谢谢你。你倒真是个明白人，拎得挺清楚的。
5: 先谢丽丽姐。
4: 谢谢丽丽姐。
6: 人家眼睛多厉害呀，分得清男女。
4: 田探长。
5: 嗯。
4: 最近有个男的总是跟着我，我去哪儿他去哪儿，我害怕。
5: 也跟到这儿了。
6: 他有没有规矩了？脸皮怎么那么厚啊？你信不信我会杀了你？
5: 像许老板的风采，肯定已经杀过不少男人了。
6: 如果你再这么对我的话，我会杀了你。真的。
5: 我对你多好啊。你们俩让开。今天晚上你一直在这偷窥我，为什么？
7: 我想让你帮忙。
5: 想让我当月老？
7: 不是，我是……
5: 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那个雨夜要控告警察的杠头律师。
8: 我严重抗议你们的违法行为。
5: 来两杯白兰地。
7: 哎，我不会喝酒，我不会的。
5: 阿副长。
7: 怎么说你同意了？
5: 喝酒不谈正事，
7: 这你就有点太不讲道理了。
5: 我从来不跟缺心眼的人讨论问题。

0: 谁？
1: 我找田吉，我找田探长。田探长，
0: 这里没有什么做探长的，滚蛋！
1: 我知道他在呢，你能不能让他出来见见我？
2: 这个世界刚刚到处都有，
0: 是你故意叫别人来的。
2: 我要这么喜欢他吗？你就这么看我？
0: 那他怎么知道到这里来？你其实就是个烂人。

0: 我说你还没完了是吧？我这些近期，知道了，滚！我这当事人需要你的帮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把你抓起来。
1: 你没有法律依据的。啊！我想有我就能有。知道刚刚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吗？他们也是这么跟我当事人说的。你觉得我很可笑是吗？
0: 在这个年头，居然还能够有人这么大惊小怪的看待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都不来维护法律、维护游戏规则，那么谁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包括田探长你自己。哎呀，
1: 小朋友，你很纯洁啊，还是自我感动吧。告诉你啊，别再纠缠我了。
0: 我相信你会帮助我的，田探长。让我来找你的那个人说，虽然你外表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你有一颗善良正直的心。
1: 哼，那个人听上去像是给花果小院写雁门的，是在夸奖杜十娘或者小凤仙吧？
2: 显然他是看错你了。
1: 我倒想知道那个混蛋是怎么抬举我的。
0: 我外表怎么了？
3: 干他！
4: 偏不管。
5: 站住！你上哪儿啊？不是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啊？你急什么呀？
6: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5: 田鸡，伪造上海万国体育会赛马票的案子，你给我查的怎么样了？
6: 能印上那样的印刷厂没几家，早查出来了。
5: 哎，
6: 干嘛？我这我跟你说个事儿，
5: 说什么？
6: 我请你叔叔田大法官吃饭的事儿安排的怎么样了？
5: 他那个人不食人间烟火，刀枪不入。
7: 所以呀，
5: 就凭他的威望，但凡说句话，没人会不听，是吧？
7: 他是法官，法官怎么了？他跟咱们署长还是朋友呢。
5: 什么呀？因为他是我长辈，是我叔叔，我怎么？
6: 你给我这。
5: 哎哎哎！
7: 谁都知道这拿你当亲儿子，是吧？哎，哥哥，我这个代理局长都待3年了，你就这么忍心看着我这么待下去啊？
5: 真是无利不起早啊！你别来这个啊！你小子那么多事儿，我可都替你扛了。你不能跟上海人讲话，那叫，奴不可以保相向的呀。
6: 哎，吃饭他未必去，但是你的敬意我可以带到，那就得看我叔叔悟性。
7: 哎呦，他悟性一流。

0: 这现在在警察局的，也请曲律师送信的。这是故意撞我的。
1: 兄弟，兄弟，送医院！
0: 好，快！
1: 我和小马是同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我们合租了一个房子，住在一起，平时吃穿不分。
2: 他今天肯定是因为穿了我的衣服，才会被那些人当作是我，把他给谋害了。
3: 杀你这样的人有什么意义？
1: 那都是因为我代理的这个案子，他们不希望我翻案，他们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无辜的妓女身上。他们想着那个女子死，她死了就一切都掩盖了。
0: 那我就奇怪了，你有什么特别令人瞩目的地方？
1: 是，你说的没错。 我是一个在某些利益集团眼里面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物，我让有些人不得安宁了。而且这个案子并没有他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我越接触越发现它的复杂和诡异。段长官，一开始所有的报纸都按殉情报道，说有名的花魁和工业大亨的公子双双殉情，到后来，一致改为为财谋杀、因计谋杀、因情仇杀，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一个名字叫何如是的妓女身上。你想想看。
2: 作为上海滩的报纸，能够对这样一个案件有如此一致的口径，
1: 是不是第一次？
2: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司马路长沙几之间过去有过这种先例。
1: 但是我寻访过案发地兰香书玉的老鸨子和姑娘，他们都坚决否认何如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有什么呀？也许是佐证，他们怕影响书玉的生意，担心。

0: 客人不来，你知道吗？他们告诉我，何如是和阿玉的关系很好。何如是阿玉从低级的妓院里面把他赎出来的。他们的关系就像亲姐妹一样。
1: 我把你杀了，也可以找出人来证明我曾经带你亲如受罪。
0: 我相信他不会杀人的。
2: 我早就发现了，让你闭上嘴是不可能的。
0: 在上海的当天晚上，有极其命案同时在发生。
2: 一个偌大的上海滩，某天晚上死几个人不足为奇。但奇怪的是，这个案件警察局和租界的工部巡捕房都没有记载。你好像知道挺多啊。
0: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2: 我没答应你。我
0: 还会来找你。
2: 为什么一定是我？
0: 也是那个混蛋告诉你的。哎，我也想问问你，为什么警局跟巡捕房没有登记案件，你都知道？
3: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就因为我当了一个妓女的律师吗？你好好想想。
2: 闭上你那乌鸦嘴！
4: 这是死者阿玉当选花国副总统
3: 和参加中秋节嫦娥比赛的照片。
2: 这是那个大同洋行死去小开的照片。何如是并没有照片，可能因为他是低级妓女，没有像阿玉这样有身份的官人，为了追求时髦，有喜欢到王开照相馆拍照的喜好。
3: 你开灯的时候最好不要站在窗边，要开灯也得把窗帘都拉上，不要让人发现你在房间里。
0: 这么说你还是不关心我这个案子？
2: 我得确保你先活着，这个案子才可能继续下去。
0: 这么说你愿意帮我了？
3: 那得听听检方怎么说。明天就是我这个案子第一次开庭，
0: 除了推断，你有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支持的？
3: 暂时还没有。这个案子你们警局都不愿意配合，我要找资料，他们全部推诿。我之所以接到这个案子，也是因为各大律师行的大壮们都不愿意接手，而帮何如是请律师的姐妹们都没有钱可以出，
2: 那还打个屁官司？
0: 没有证据，光靠你的诡辩论。
2: 这正是我找你的原因，因为我相信你能帮我找到证据。
0: 你的心够大的，
2: 你要先见一下我当事人吗？
0: 好吧，我可以出庭听听检方怎么说。如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是你这个宋棍在无理取闹，我就把你扔到黄浦江里去，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美人鱼去纠缠你。
2: 啊，你笑得很诡异啊。
0: 在这个充满妖魔鬼怪的世界里面，诡异又算什么？
2: 你有反社会的情节。
0: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热爱这个社会。

0: 何律师，等一下在法庭上千万不要紧张。像你这种手势和小动作千万不能有。
1: 我知道了，
0: 跟你说，
1: 你放心吧。
2: 哎，天哥，你怎么来了？
3: 没事过来听听故事。
0: 哎，对了，我跟你说，刘桥记住，
1: 当
0: 法官别乱讲话。
4: 那气势，
0: 天哥，你怎么不当法官了？听说你过去是当律师的。
3: 我没他那么十全十美。哦，
0: 我刚跟侯律师说，在法庭上不要拘谨，不要紧张。
3: 没想到吧，他比你放松得多。
1: 小哥，几点来的呀？长得还挺帅。
0: 还真被你言中了。
3: 这就是见识，要想成为大律师，成为大壮，你还得多经历点，你太嫩了。

0: 全体起立。
1: 请坐。现在开庭，首先。

0: 请检察官宣读供词。
1: 好的，法官大人，被告何如是，被控在民国20年5月6号晚上21:26，在兰香书寓谋财害命，在汤里投毒，谋杀了兰香书寓官人李春香，又名阿玉，以及客人刘子昭。
2: 口水。
0: 肃静。被告何如是？法庭没有让你说话，你不可以说话。
3: 哎，我没说话呀，我笑笑不行吗？再说了，我笑的是他呀，我笑这个人就像是小广寒的女校书一样。你可真会比故事，横板一拍，听书呆。
2: 何如是？
0: 被告何如是？这里是法庭，如果你再用轻佻的语言和行动藐视法庭，法庭将给你制裁。
4: 审判长，我请求向我的委托人再次强调一下注意事项，他毕竟是第一次出庭，不太了解法庭纪律。
0: 遵循，请用最简洁的语言说明。
4: 主持人，你听我的，在法庭上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不能。
5: 田基业开始对这个的确有些与众不同的红尘女子有了些注意。
3: 哎呀，那可是人家委屈嘛。
4: 不遵守法庭纪律是要加刑和处罚的。
3: 真的？
4: 哎呀，你听我的，听我的，千万不要乱讲话，记住了吗？
3: 好吧，那我听你的，放心吧。
4: 好，审判长，我的话说完了。
0: 请检方继续陈述。
1: 综上所述，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所物，致使其交付者为强盗罪。
6: 按律应该处以

0: 再说一遍。你说我杀人，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
1: 这就是你们的法庭吗？
2: 被告何如是，请肃静。
1: 关起来判刑。
3: 何如是？
2: 被告何如是，请肃静。被告请肃静，
3: 一定要冷静。
2: 法警，请把被告带出法庭。
1: 杀人犯，你们的这群人，
2: 马上把他带出现场。
1: 杀人犯。
4: 由于被告情绪失控，难以继续庭审，宣告休庭。

0: 何如是的原名叫？他说他就叫那个名字。你这是通过法律公会注册了他的律师？什么意思啊？我怀疑你的执教能力。要知道，据司马路长恩阿姐的女儿，没有一个用原名。我知道，可是他坚决说他就叫何如是，他以前没有用过别的名字的。
1: 行了，你把他的所有资料调出来，我要看。
0: 这么说，你决定接着干案子了？
1: 找罗总，我要看他资料。
0: 好。
2: 我找到一些何如是的资料给你看啊！来，哎，慢着点儿，慢着点儿。哎，可是何如是以前的资料还是没有找到。嗯，
0: 我只是知道，他是从民国16年开始做皮肉生意的，后来因为作案猖，被警方抓获，再后来被送到女子教养院，被劳教一年。何如是今年年初去兰乡书狱的，就是那个死去的阿玉引荐的。
2: 你是怎么接触的这个？
0: 我其实是护习公社，也就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像何如是这样的正在遭受苦难，但是又没有钱替自己申冤的劳苦大众平静律师。我见过何如是几次，但是他都拒绝合作。
2: 他表现怎么样？
0: 表现，
2: 何如是。
3: 哎，
0: 我叫叶静琪，我现在是你的律师。

0: 不太严肃，但是很坦然，我不相信他会杀人。
1: 怎么个不严肃法？
0: 比如 No No No， 叶律师，你是丑还是俊呢？别怕呀，快点让我看看嘛，我又不会。
2: 行了啊，别呲牙咧嘴翻提两掌的，赶紧的说正经的。
0: 他就是这么说的呀。
2: 说什么呀？
0: 你看啊，什么月份牌胭脂啊，三星牌雪花膏啊，力士香粉，还有什么英伦香料，
2: 这都什么呀？这是，
0: 那这些都是他让我给他带的东西。他说他头发都是乱的，妆也没化，出庭会丢人的。后来我给他带去了，但是因为他病了没法见我。
3: 啊，何氏病了，他不能来见你。这东西嘛，我会转交给他的。
0: 好。从那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何如是了，直到今天第一次开庭。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小翠花的风尘女子，那个小翠花的原名叫马月娥。兰香书玉的老鸨和妓女们都说阿玉和何如是是非常好的姐妹，他们怎么也想不出何如是为什么会毒死阿玉。
1: 你是不是总去夜上海去找小翠花？
0: 小翠花在夜上海吗？我只闻其名，没见过她本人呢。
1: 她说一直有人在纠缠她。
4: 我去夜上海是为了找你啊。
5: 田探长。
2: 嗯。
5: 最近有个男的总是跟着我。
1: 那说明还有另外一帮人在找他。
0: 小翠花是非常重要的证人，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勘察现场，了解目击者的第一信息。
1: 你呀，你这样，你先洗个澡，换身衣服，你这都臭死了啊！你先换洗个澡啊！
0: 这换洗衣服，
1: 我给你送去，你去，
0: 哎，好嘞，
1: 洗澡去。

0: 啊，
1: 小姐您到了，
2: 谢谢啊，
3: 谢谢啊，
4: 放床
1: 吧，好，来一会儿吧，哎，谢谢您。
5: 花主配佳人，有人？
6: 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坏人。
7: 连环刺杀街边女子被抓，今日将进行庭审。连环刺杀街边女子被抓，今日将进行庭审。
5: 给我来一份。
8: 请问原告，你确定他就是那个曾经刺伤过你的人吗？
3: 我确定。
8: 在此之前，你们之间有没有过冤仇？
3: 没有。
8: 那么他刺伤你之后，他是怎么做的？
3: 跑了。
8: 跑得快吗？
3: 很快。
8: 你确定？
3: 确定。
8: 那么请问，你如何在瞬间认清了他，而且记住他的长相？
9: 嗯，对，被告律师是在有意误导原告。
8: 我的问话完了，谢谢。
10: 院长，
9: 我请求让原告阿彩的证人何静文上庭。
11: 传控方证人何静文到庭。

0: 证人何静文，你与原告阿彩认识多久了？
1: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2: 证人，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1: 我刚刚从教会女校毕业。
2: 这么说，你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么。

0: 请您用简短的语言介绍一下对阿彩的品性的认识。
1: 我的好朋友阿彩，她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善良的好女孩。
2: 请问这位，
3: 你真的能确定原告所言都是准确的，没有虚构的成分吗？
1: 当然，我非常了解我的好朋友阿彩。而且我还可以举很多的实例，比如说我们两个小的时候经常……
3: 司马迁，他也不是吕后，你们还没有到著书立传的年龄，
4: 请原谅，我不能给您这次记忆的机会。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但是先生您说话也不用这么刻薄吧？
3: 我不认为我是刻薄，我只是力求用词准确，当然我不会用那些很炫耀、很客气的分词。
4: 请问证人，
3: 您见过这位男子吗？
1: 见过。
4: 你见过阿彩跟他在一起吗？
1: 更准确地说，我见过他在纠缠阿彩。
3: 请您明确指出何为纠缠。
0: 我反对把这样的问题向一位年轻的女士说出来，这样太无礼了。
3: 我可以收回。
1: 不用，我可以向这位先生解释什么叫做纠缠。我不止一次地看见这个男人，他在拦截阿彩，并且用语言在调戏他。
3: 那如此说来，在证人与原告之间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我反对律师对我证人的诬告和指责。
3: 好，我可以收回。这个是原告阿彩的问询记录，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不认识这个男子冯三，而且在刚刚在法庭上他也是矢口否认。
5: 原告，请如实回答您与这个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他就是个混蛋。
3: 原告与被告曾经相识多年，被告过去在言语和行为上多次对原告有过不当之举，因此原告怀恨在心，借这次连环杀人之事件举证被告，以达到泄愤之目。所以我认为，仅就原告对我当事人刺杀一事之指控，不成立。
6: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成立。
5: 我也认为不成立。
6: 好，
5: 现在宣判，

比我长得更像苹果。

0: 怎么回事你？哎，撞疼你了吧？哎呀，少爷回来了！哎呀，这丫头总是冒冒失失的，撞疼您了吧？她是我的丫头。哎，少爷您甭管她，她皮实着呢。哎呀，今天是我把她叫来的，家里几个佣人回家农忙去了，缺人我才把她叫过来的。
1: 第一次进这么大的宅子，没见过世面，少爷您别怪他。
0: 是我不小心撞了他，不要怪他。麻烦您把东西收拾一下，送到我的书房，谢谢。哎，哟，少爷，你去法院学习也有一阵子了吧？我今天啊，多烧几个您爱吃的菜。
2: 这是老爷特地在红房子给你订做的西餐。
3: 何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0: 不要叫老爷，叫先生就行啊。
1: 哎，是先生。
0: 外边雨下得太大了，叫丫头就别走了，跟你住一块吧。
1: 哎呦，先生，这多不合适啊。
0: 就这么定了。今夜难得回来一次，我们破例喝一点红酒，

老爷，您生气了。我突然发现，我会对一个花瓶如此的在意，而没有关注到人。这就说明，他让我失去了平常心。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他的存在对我就是有害和多余的。何小姐，刚才没有在第一时间救护到你。

0: 在哪看见的？就在那边。
1: 那个窗户吗？对。有吗？世界上是没有怪物的，你看错了吧？刮风下雨天，也许是树枝摇来晃去造成的。啊？我的确看到一个像人一样的怪物在拼命的砸窗子。<笑>那这个妖怪它也怕人呢，你喊它不就跑了吗？静雯，你看见了吗？
2: 我在睡觉。
1: 大家都去休息吧，即便是有怪物，还有捉怪物的钟馗呢。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有规矩管着的，不用害怕。
3: 别害怕，有规矩休息吧，我在这守着，放心吧。
1: 好。别怪我，我真的看到了。姐，你也去睡觉吧。一个学了这么多知识的人，还怕鬼神吗？

0: 田基应还是第一次见到叔叔田守成脸上有如此惊慌的神情，这让他感到很诧异。何妈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什么让早就以为人处事成熟而著名的田守成叔叔居然会有这样惊慌的时候呢？不过从田基业有意识以来，叔叔的这个大宅子就多多少少有种让他压抑和神秘的感觉。
1: 臭丫头，你怎么对小田先生那个态度真不好。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

0: 眼睛先后视线，在胡峰的邀请下，爱情写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情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叫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新诗，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卿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爱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爱卿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爱卿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3: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 面羽毛也腐烂

0: 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史学。
0: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的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在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2: 诗是情感的结晶啊，诗歌和小说和其他的不同的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3: 爱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占的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爱情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4: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爱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爱卿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爱卿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爱卿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4: 这一年的初夏，爱卿收到父亲的死讯。
0: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4: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爱卿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爱卿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爱卿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到了42年嘛，鲁豫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4: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爱卿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爱卿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

0: 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1: 学习家为作家和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19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0: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显得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里啊传呐、啊，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他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2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

0: 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卿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1: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爱卿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爱卿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爱卿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啊，棍子啊，往他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这打我的人不了解我。
0: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1: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爱卿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1: 由于油灯昏暗，爱卿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爱卿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4: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一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1: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爱卿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爱卿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0: 他

0: 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它是不停的在辩证的在谈这么一个问题。
1: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2: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3: 他照顾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要训，个人命运的总结要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4: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2: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4: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范田讲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5: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4: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0: 艾青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艾青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一个人，很幽默的人。艾青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6: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5: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7: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4: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艾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

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

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履行好党代表职责，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健出席。
1: 云南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助力全省服务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怒江州优化美丽公路绿道管护体系，全面提升便民和通行效能。
1: 楚雄州深化三医联动，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医院，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0: 中老铁路货物运输量突破9000万吨，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8号，省委在昆明召开基层党代表座谈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听取来自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党的20大代表意见建议，向基层党代表和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表示问候。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健出席。
2: 会场气氛热烈，大家踊跃发言。王宁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认真了解基层情况，就有关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上，高德荣、张桂梅、朱兆云、王荣、李菁、李桂科、谢成芬、赵月芳、顿珠培楚、现小晃、冯伟珍、李娜罗、吴长碧、赵家清、秦选、郭玉琴等16位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自己家乡和所在领域近年来的显著发展变化，表达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真挚情感。大家围绕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快特色产业发展，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心理健康辅导，培养引进企业人才，创新发展民族文化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表示，将自觉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珍惜代表荣誉，认真履职尽责，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在讲话时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改革发展、就业增收、民生建设、安全稳定等各项任务都要靠基层去落实。各位基层党代表长期扎根一线，努力工作、辛勤工作、忘我工作，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了突出业绩，是各领域的优秀代表。

0: 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具体实在，很有针对性，体现了对基层工作、对事业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王宁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作为党代表，希望大家要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把党委政府的发展思路、惠民举措传递到千家万户，当好政策落地的宣传员。要扎根基层，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抓好农民增收、教育卫生、防汛救灾、防学生溺水、基层社会治理等具体工作，把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项一项落实好，把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当好实干争先的实践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头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走访群众，多听取意见，多办好实事，把党的温暖传递到群众当中，把基层情况和群众声音反映上来，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王宁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全力支持基层党代表履职，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关心关爱基层党员干部，持续为基层减负，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省领导赵月霞、曾燕、黄一、王正英和江山出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云南以洱海、滇池、翼龙湖等重点湖泊保护治理为抓手，不断培育壮大本土环保服务经营主体，逐步构建了技术领先、模式成熟、效益多元的节能环保产业链条，用标准的技术服务和市场化的操作，助力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发布的一二季度洱海指数显示，上半年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保持优良，科技力量大力提升了洱海全域治理能力水平。
3: 我现在是在大理市天净阁湖湾站，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湖面上呢飘着一个浮筒，那它就是洱海的健康哨兵。这个浮筒下面呢连接着一整套的自动采样设备，那它4小时就会自动工作一次采水样，那水样里的总氮、总磷等这些相关的数据呢也会实时的回传到后方的智慧监管平台。
2: 2012年之前，洱海周边产生的大量有机废弃物无处安放。云南顺丰洱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时回应服务需求，引进了国内先进的厌氧发酵加耗氧高温堆肥的双无害化处理技术，建设了覆盖洱海全流域的处理车间，专门收集处置包括畜禽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蓝藻藻泥在内的10多种废弃物，并把它们变废为宝。
4: 各类的有机肥料又回用到我们的铁屑地头。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燃气会用于这个并网发电。第三呢，像我们的这个还生产这个生物质颗粒燃料。
2: 到目前，企业已累计处置各类型有机废弃物近500万吨，每年生产有机肥料产品300多万吨，发展生态种植100多万亩，生产生物天然气产品近4000万立方米。投放生物天然气出租车200辆，环保服务的蛋糕越做越大，企业年营收达7亿元。
5: 我们打通了治污、增收、就业一体化链条，把生态红利留在群众身边，探索了市场化治污、产业反哺生态的路径，也印证了环保服务业可以实现良性循环、长效运转。
2: 在红河州石屏县的翼龙湖，红河德林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为核心，推行高原湖泊藻水共治资源化模式，核心解决了湖泊富营养化、水滑爆发难题，为翼龙湖2025年实现整体脱裂起到关键作用。过去湖泊治理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一次性工程建设，现在推行市场化运营、 EOD 生态环境导向开发以及第三方专业公司托管运维，实现了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轻了财政压力，

0: 成功实现商业化运行。
1: 2025年，我公司营收5.74亿，扭亏为盈。湖泊生态医院模式与大会倡导的市场化办法服务绿色发展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德里海扎根云南、深耕高原湖泊治理的信心和决心。
0: 据统计，目前云南全省集聚常态化开展湖泊运维、生态修复、蓝藻防控、固废资源化利用服务的环保企业有217家。2025年，全省高原湖泊治理及配套环保服务业营收达89亿元，近3年产业年均增速12.5%，高于全省环保产业平均增速。预计2026年细分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已初步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2: 云南在生态治理实践中摸索出顺风洱海模式、德林海翼龙湖模式等成熟路径，已经具备把环保服务培育为特色支柱产业的先天优势。通过推动高原湖泊治理技术标准化，培优做强环保经营主体，引入社会资本创新商业模式，既延伸绿色产业链，又带动群众增收，用绿色发展的效益反哺生态保护，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高效转化，为全省服务业提质升级、绿色高质量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3: 怒江州聚焦美丽公路绿道管养运维使用中的薄弱环节，通过精准治理道路病害、强化汛期应急保通、优化出入口布局等举措，大幅提升绿道便民服务、生态景观和通行效能。
4: 怒江美丽公路全长288公里，是国道219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滇西旅游环线关键节点。入汛以来，怒江州降雨集中，天气多变，落石、边坡冲刷、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对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设施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截至2026年6月，沿线共发现病害320处。为全力守护汛期道路安全畅通，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组建专业养护队伍，落实汛期常态化管护保通机制，做到隐患早发现、病害快处置。目前已经处置完成315处。
5: 定期的开展这一个巡查，还有这个汛期巡查，加强这个现场的一个病害处置。同时，我们还完成对前线的这一些桥隧进行了一个检测。
4: 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原设计仅有73个通行出入口，难以满足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和游客观光游览的多元需求。为此，怒江州分2批次优化增设便民出入口，将全线通行出入口增至405个，全面覆盖沿线村寨、田间道路和观景节点。同时，在全线累计设置禁令标志167套等设施，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全力保障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安全。
6: 现在开口多一点了，我们干活和出行都很方便。
4: 怒江州还持续聚焦绿道功能短板，精准推进重点节点道路升级改造。福贡县子里甲乡鹅科底大桥原本仅能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周边群众物资运输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通过改造可通行5吨以下小型车辆，预计9月底完工。
7: 围绕交旅融合发展目标，有效盘活绿道沿线闲置服务区等资产，把怒江美丽公路和绿道打造成为旅游观光路、便民路和致富路，为游客提供车在路上走、人在画中游的优美路域环境。
2: 楚雄州以3医联动为内核，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系统连续、公平可及的卫生健康服务。
8: 前两天，在昆明务工的白吉胜接到武定县人民医院通知，他的母亲需转院进行手术。正在他为转院流程犯难的时候，医院已提前完成对接，告知只需携带转院证即可直接前往楚雄州人民医院办理入院。
9: 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有可能比较麻烦，所以说专业这种的话，还是先别安排好了啥的，直接啥来的话，也没得那样很麻烦的东西，还是很方便。
8: 这份不折腾的底气来自楚雄州人民医院2025年成立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该中心整合会诊转诊、医保等多项业务，打通州县乡村4级诊疗通道，常态化开展多学科会诊和双向

0: 转诊。目前楚雄州四家州级医院、十个县市的医共体总医院都设立了同类服务中心，搭建起基层首诊、上下联动、远程支撑的诊疗网络。
1: 我们组建了州级的专家团队，同时我们还打通了省内外优质医疗通道，快速对接省内外高水平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或者是到我们医院进行会诊，实现大病不出州，重症有专家。

0: 姚安县光禄镇中心卫生院内，县级主治医师尹少奇正带着基层医生查房，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他们已推广胃肠镜、腹腔镜等20多项新技术，指导完成300多例一二级手术。当地还创新实施59颗星下沉工程，选派119名骨干长期驻点乡镇卫生院，有效吸引常见病术后康复患者就近就诊。
1: 有生行，有生前，有生世界，有个难你来找诊，你来到镇卫生院就可以给转交自己的功能症状，我们感觉到是比较好的。
2: 县域内的就诊率提升至了92.42%，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了63.96%。
0: 近年来，楚雄州以三医联动为内核，系统实施强基层促均衡、强机制促惠民、强人才促活力、强特色促融合四强四促工作法。州级层面建设城市医疗集团，组建15个专科专病联盟，在县域全覆盖建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322名县级骨干驻乡帮扶。同时持续深化医保支付、药品耗材集采、医疗服务价格等改革。2025年，泉州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8%，基层诊疗量占比提升到56.3%。
3: 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4: 8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8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5: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决定会议议程包括审议《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修改稿等地方性法规，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15/5省级专项规划编制情况、2026年1至7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1至7月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户县市社区建设、85普法、食品安全等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会议期间还将对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关于修订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资源经济发展情况专题询问的方案，以及关于开展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问题情况调研，关于开展我省重点地区促进农民增收工作情况调研的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组织部分省人大代表视察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方案。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议事规则修改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6: 8月18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绿电价值转化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并致辞。活动与绿电引领价值转化、赋能云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会专家院士围绕云南绿电价值转化、零碳园区建设与云南低碳价值转换、绿电加高端制造业等内容展开讨论，共商绿电价值与市场转化落地。同期还举行了绿电价值转化招财引智类项目签约，签约项目21项。
7: 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共享用电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农户呢，通过我们共享用电的这种插座、这种移动式的智能装置，那解决了用电的问题，这样呢就是减少安全隐患，农户用起来呢也更加便捷。在近两年总共解决了380个台区的低电压和重负载问题。
6: 近年来，云南发挥绿电优势，成功探索出一条以绿电引产业、以产业促增值、以增值强

0: 展实践路径。新三样产业集聚城市，绿电加算力新业态不断发展，以昆明万西冲智算产业园为核心的算力布局加快形成，初步实现能源从政策引导、产业承载到园区示范完整链条。
1: 全省的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基础上进行智能化的提升，真正达到数字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意味着能把本地的制造业、本地的生产状况、本地的绿色低碳水平把它带起来，把我们整个云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起来。
0: 8月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外贸结构持续向新。据昆明海关统计，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类超过4000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
2: 普洱市宁洱县同心镇纳克里村党总支创新推行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工作机制，以支部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发展格局，带动古道驿站实现村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连年稳步增长。
3: 作为茶马古道的核心驿站，纳克里承载着千年马帮文化的深厚记忆。村党总支将支部建在旅游产业链上，党员率先垂范，把自家院子改造成客栈，为村里的旅游形象先行示范。为了规范景区经营秩序，村党总支为党员户分别定制承诺书，明确各自履职任务。
4: 比如说，认真做事、诚实做人、服务至上、带头致富等等。我们把这种模式也用在了其他经营户身上，其他经营户也慢慢向我们党营户靠拢。这样的工作方式方法，我们同样用在了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成效明显。
3: 2025年，纳克里全村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旅游收入1.67亿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41.29万元。
5: 你这个纳克里这种景区说起来也很有门道，人流也大，依托了这个好环境，加上我们的好产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
3: 如今的纳克里已走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乡村振兴之路，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10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村党总支又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正以国家级荣誉为新的起点，依托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动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出更稳更实的步伐。
6: 持续放大样板辐射效应，推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务实谋划发展，始终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干事成效的根本标尺，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 8月16号至17号，第8届云岭杯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中小学生汉字听写大赛云南省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举行。本次比赛继续沿用个人赛加团体赛模式，全省16支州市代表队与1支省属学校代表队同场竞技，最终昆明市和曲靖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小学组、中学组团体1等奖，小学组和中学组个人1等奖全部由曲靖代表队获得，毛艳华等多名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8月18号凌晨，昆明市出现强降雨过程，主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淹积水情况。公安、消防、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采取紧急措施，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出动439人次、94车次、53艇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96人。昆明市水务集团管网公司累计出动防汛队员775人次，防汛工。

0: 作车辆161辆次。截至16时，除昆明市主城官渡区少量路段还存在淹积水情况，其他部分已经消退。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2: 少无时俗韵，性本爱丘山。
3: 山重水

0: 花有一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2: 南宋乾道八年，在四川南郑，一只老虎正对眼前的一行人虎视眈眈。就在这时，队伍中有一个人手持长矛，向着老虎猛刺过去。这个人就是陆游，当时48岁，这是他生命中最闪光的一年。

0: 前道五年，陆游已经在山阴度过了四年的赋闲生活。没有了俸禄作为保障，陆游一家的生活已经窘迫得无法支撑，一连数月靠喝粥度日。为了生计，陆游反复上书朝廷，希望得到一个官职。这一年的年底，陆游接到了朝报，获任夔州通判，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职。能够重新为官，陆游的内心却充满了犹疑。
1: 到了夔州以后呢，也是一个散官，而且夔州这个地方是非常偏远啊。当时杜甫在夔州的时候，就是流落在这个山峡口啊，觉得也是非常凄惨，远离政治、远离文化的地方啊。从山阴到夔州，这是万里路书啊，非常艰辛。他自己有一句是叫“残年奏八峡，辛苦为斗米”，就是残年啊。就是我这个年龄啊，其实当时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只有46岁啊，辛苦为斗米，为了五斗米折腰啊，所以很不情愿的是。
0: 前途未卜，忧虑重重。前道六年闰五月，陆游怀着万般惆怅的心情，带着一家老小踏上了万里入蜀的旅程。从山阴到夔州，陆游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横跨7个省市，一路上历尽艰险，走走停停。途中，陆游将每天的见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总称为《入蜀记》。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极具史料和文化价值。前道六年10月底，经过长达半年的跋涉，陆游和家人终于到达了夔州任所。在孤城落日、清冷闭塞的环境中，陆游感觉自己像是被放逐、遗弃。官场受挫，报国无门，在夔州任期将满时，陆游无奈之下写信给当时的左丞相于允文，请求援手，
1: 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能够这个有官职做啊，官职做，因为这个涉及到养家糊口。这个时候他儿女已经长大了啊，儿子已经30了，女儿已经20了，到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是他缺少经济来源，这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后来余文苑觉得他也这个很值得同情啊，这个这么万里入蜀，这还是不是第一把手，是二把手啊，过得比较逼缺啊。后来就说，要不这个王岩现在刚好是在南郑，就是在四川啊，川陕地区，那你要不到王岩那边去吧啊，所以后来他就到了南郑前线。

0: 南宋时，宋金西北边境以秦岭为界，王炎就任四川宣抚使后，将办公驻地从四川的广元北迁到南郑，以便突进到边境前沿，规划和指挥对金的战事。乾道八年，因为王炎的招请，陆游来到南郑，担任四川宣抚使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相当于军事参谋监管法律事务。来到了梦寐以求的抗金前线，走马在秦岭古道上，陆游生命中所有的激情都被点燃。在陆游的眼中，当兵打仗成了世间最快乐的事。南郑靠近秦岭，这一带经常有老虎出没。在巡逻侦察时，陆游还亲手刺死过一只哺乳期的老虎。这件事，陆游骄傲了一辈子，直到晚年还反复写诗回忆。
1: 这个南郑前线的生活，可以说他一生当中最意想不到的啊，但是确实给了他一个平生施展自己才情的一个舞台。这是他入蜀以后啊最最灿烂的时间，这个八个月。
0: 在南郑，除了迎来人生的高潮，陆游还觉得自己找到了写诗的真谛。他的诗气概沉雄轩昂，每一个字都从纸面上直跳起来。
2: 他原来是从书本上，像杨万里也是从书本学习创作，现在到这个火热的生活中来学习创作。他被这种战士们的这种激情所感染，
3: 他突然找到了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开始释放的一种方式，或者那种真情肆意流露的那样一种状态，他找到了。
1: 说这个时候诗家三昧或在前嘛，啊，就是感觉自己的诗歌升华了，境界一下子就开阔了。所以陆游对到南郑以后的诗歌很满意，他的剑南诗稿当中所选的诗，哎，就是从这个中年开始，他认为可以入眼了。
0: 正当陆游在南郑踌躇满志时，朝廷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西北前线紧张的备战氛围刺激了朝廷当权者的神经，宰相于允文被免职，主和派又重新占据主导。乾道八年九月，四川宣抚使王炎被调回京城，名声暗降，南郑幕府被遣散。南郑八个月的备战换来的不是北伐，而是匆匆撤退。理想眼看要实现，却又顷刻间化为乌有了。就这样，怀着万般惆怅和遗憾，陆游离开了南郑，结束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乾道八年十一月，在细雨中，陆游骑着毛驴行走在崎岖的蜀道上。此时的他已经离开南郑，正前往成都接受新的任职。离开前线可能再也没有机会，陆游的心情糟糕透了。在经过剑门关时，他留下了一首广为人知的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
1: 陆游本来是

0: 做一个战士的为国出力，守护中原，跃马疆场啊。但是最后这个社会把他打磨成一个诗人，所以你看就是衣上征尘杂酒和，那我现在像不像一个诗人的样子？这个驴背上的诗人，那是唐代诗人李贺的形象，他不愿意像李贺一样终其一生只是做一个诗人，所以他到了这个成都以后，他其实内心是很不满意的，很失落的啊，在万人欢处别人很高兴的地方，他一个人非常落寞。
1: 离开南郑进入蜀地后，陆游辗转在成都、蜀州、嘉州等地，担任一些并不重要的官职。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兴来买进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平。为了消解心中的痛苦，陆游将自己沉湎在歌楼酒肆之中。为了痛快淋漓地抒发，他恨不得买尽街市上的酒，一醉方休。淳熙三年，言官们弹劾陆游任职期间宴饮颓发，陆游被免去正式官职，只得了一个主管庙观的虚衔，发半份工资。收到被免官的消息，陆游自嘲罪名别致，干脆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放翁。从此陆放翁这个名号伴随了陆游一生。中年入蜀，从江南到西北，人生的大起大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祝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活了85岁，留下了9000多首诗，是中国文学史上流传诗歌最多的诗人。其中有关南郑和蜀中生活的创作，是陆游诗中最富激情的篇章。对此，清代梁启超在读陆游诗集时，曾有过一个中肯的评价：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0: 这个也是给梁启剑南诗稿的给梁启超的一种主观印象。其实在陆游的剑南诗歌当中，真正写军中生活的诗并不多，但是他因为写得很出色，所以以他的质量压到了数量，不多但是给人强烈的印象。
1: 前后在蜀地客居9年，就在陆游渐渐适应蜀中生活，准备在四川安家落户时，来自临安的调令又被送到了陆游的面前。淳熙5年，因为对陆游作品的欣赏，宋孝宗将陆游召回临安奏对。外放多年，陆游本以为这次可以留在临安任职，但奏对的结果，孝宗让他到福建去担任提举福建长平察言公事。朝野上下对陆游的赏识仅限于文采，这种认知让陆游感到愤懑。在福建和江西任上，他时常想弃官不做。淳熙7年，陆游循例请求罢免归乡，这一次孝宗批准了。

0: 十年走万里，何事不艰难？复活才须臾，懒佩复慨叹。行走在返乡路上，萦绕在陆游心头的，除了未能抗战的悲叹，还有对前路的彷徨。南宋绍熙三年，外面狂风怒号，雨声如海浪翻滚，陆游却在屋内抱着犁弩，烤着柴火取暖。此时陆游已经68岁了，当年在南郑射虎的英雄变作了猫奴。陆游为自己的爱猫起了很多小名，小老虎、雪儿、粉鼻，并为他们写了许多赠词。事实上，自淳熙8年罢官回乡，除了到延州和临安短暂出仕，陆游从60岁到终老，20多年的光阴几乎完全消磨在了山阴的农村。在老家赋闲的岁月，读书是陆游每日的必修课。他取诗况《老儿学》如秉烛夜行之语，将书斋命名为老学庵。在老学庵中，陆游不舍昼夜，神游百家。诗人有意避世，然而那些无法了却的心愿却一次次出现在陆游的梦中。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就在陆游寤寐辗转、念念不忘国忧时，南宋朝廷因为孝宗的去世，兴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孝宗去世之后，光宗赵祯即位啊，因为赵祯他受制于汉戚，所以在孝宗去世之后呢，他不管不问不理啊，甚至连大殓的时候他都不出现在现场，人们议论纷纷。在整个临安城中掀起了一个风波，啊，一直连当时的宰相，啊，都辞职不干了。那后来呢，这个枢密使赵汝愚，啊，挺身而出，他最后强迫光宗退位，另立啊赵括为帝，啊，这就是历史上的宋宁宗。
0: 这场因孝道引发的政变结束后，参与的几位主要人物随即相互对立。大权落入了韩托胄的手中。庆元3年，韩托胄获赐土地，经营南园，邀请陆游作记。正是这篇《南园记》，给陆游晚年留下了阿谀权臣的议论，甚至连朋友杨万里都专门记诗相讥讽。
2: 陆游那个时候并不是觉得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去卖乖呀，去向他示好，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放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头去。后来韩托

0: 宙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人物，但是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同情着理解的心情，当时韩突宙主战准备北伐的时候，是很能够赢得像陆游、辛弃疾这一批主战派的这种认同和好感的。
1: 这是陆游一生当中最后一次能够看到北伐的机会，这也是作为一个战士的陆游希望能够恢复中原的这么一种念想呢，能够有一线的希望可以实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为这个韩突宙写《南苑记》，应该说也是一种很正常的交往，而且《南苑记》本身也没有什么阿谀奉承之词。
2: 嘉泰二年，78岁的陆游重新得到启用，前往临安参加修史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北伐的号角隐隐地发。

0: 韩侂胄没有军事才能，他北伐完全是为了邀功，所以呢没有经过认真的准备，仓促出兵，结果呢战争的失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使宋人心目中的那种北伐的热情、北伐的火焰又被浇灭了。
1: 这次北伐的结果，南宋向金增岁币300,000，外加犒军费300,000两，韩侂胄的头颅也在金的要挟之下一并献出。陆游人生最后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彻底落了空。嘉定2年农历腊月底，85岁的陆游留下临终绝笔，带着一生未尽的梦想，在老家山阴离世。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终究没有成功北伐，幸而他的武器不只是剑，还有一支笔。在诗歌史上，他用毕生的心血把爱国主义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天当我们在吟诵起那些勇武悲壮的诗句，有一种力量仍旧奔腾在血脉。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

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